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时间九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苏东坡真是个有趣的灵魂，不少听友都感叹想和他去旅行。那么这一站我们和苏轼一起去密州吧。707年，苏东坡调任密州做太守，在密州待了3年左右。密州就是今天的山东诸城。刚来密州时，苏轼还是很郁闷的。和杭州相比，密州是一个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穷乡僻壤，这里的生活艰苦了很多，也寂寞了许多。但是苏轼重读庄子，他满怀着现实的苦恼，重温这些富有哲学的道理，心头常常涌起豁然开朗、如获至宝的快乐。

尾，时时忍不住拍案叫绝。就这样，苏轼从情绪的低潮中走了出来。如果说杭州的诗情画意使苏轼的浪漫得以激发，那么密州强健彪悍、质朴无华的民风也激发。

尤其是江城子《密城出猎》这首词，上片出猎，下片请战，豪情壮志，字里行间那个即将进入不惑之年的苏轼意气风发，豪迈之情跃然纸上。短短两年，苏轼走遍了密州的山山水水，马耳山、九仙山、常山都留有他的足迹。他还去了楚汉相争时韩信与龙且大战的渭河，所到之处他都会留下诗词。有名的山水

0: 花一样精细，提升城市治理的绣花功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1: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画贡献不小啊。
2: 顾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画呀。
1: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画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
3: 顾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1: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2: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3: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1: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的可不虚哟。
3: 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1: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2: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3: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得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2: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3: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2: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3: 您忙，我先走了。
2: 好嘞，再见。
1: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2: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1: 哎，你们也是啊，哈哈，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4: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哎呦，
7: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8: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9: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10: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7: 下一站极度攀比，
8: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11: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12: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7: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8: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11: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12: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3: 停停，我受不了了。
7: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

0: 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 我要下车。
2: 我也下车。下车。
3: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

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这姑娘特别好，对，我喜欢她，但不是都喜欢。

前瞻马儿九仙山，碧连天，晚云间，乘上高台，真个是超然。苏轼在密州共留有200多首诗词歌赋，也正是因为苏轼的驻足和他的诗词，千年后的诸城每个角落仿佛都洋溢着他的气息。

0: 量经济，提升城市治理的绣花功夫，推动城市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1: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画贡献不小啊。
2: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画呀。
1: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画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

0: 来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儿。
1: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0: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2: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1: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0: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的可不虚哦。
1: 哈哈，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0: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2: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1: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的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2: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1: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2: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1: 您忙，我先走了。
2: 好嘞，再见。
0: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2: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0: 哎，你们也是啊，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3: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5: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5: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5: 消防城，
7: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聊一个又女不要给你吗
1: 雾美丽叫马香女不要给你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女不要给你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鸡。
2: 上彩记的应酬虎鸡，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鸡，我是小丹。多细数机节目当中，咱阿炫带阿囡介绍了福州的安奈月、金刀月、嘉安观音月。本期节目，咱阿就介绍带了带阿囡两落福州古月的风光。据云乡考古罗记载，福州内奥嘉安闽安酸通，奥酸的古月。来到老师东宋以来的古迹，北岳就在基端之下，经过观绿峰，你就可以看到北岳。北岳过所以名字叫做红岳，书名罗虎丹岳，位于观绿峰南侧玉兰岗的古老两段河，也就是县里的安奈二村。北岳天南北走远，水源于乌来。君其命楚相来往西岸，北岳我乃是木高月轮，多月顺曾经卷欧轮顶，明代时期屯卷之后改向了索隆北岳，之后不改卷位。

落月，天里月到5.35米，宽3米。多月美斜欧呼浪，刚才欧令点北米给你所问题内道，跳老所开的不做早你跳牛。所问题所浪被感觉论之间的连接，都来猜人手毛结构，念路家的比较近。到圆月楼、白马楼一多靠，你就可以看到高空月。一多湖州湖亮色莫为绿棕二爽，白通草南路高空里，是所高冰乱月。月洞是3.9米，宽3.24米，跨度7.5米。高空月是源于清乾隆五年，也就是1740年。二百多年以来，历经了多次进修，不容温和。一到北那年，不天心架构天切了所难病。当年民政之居多捐难捐外，捐了难饶一论定，并且多捐一顿财，捐了跨二虚宣兵带，捐公正文化有汉之恩。兵带乱彩，欧住我家丁玉令住下的时候对练。金屋一稀真一梦，光阴阴烟更虚宣。月色彩难安，我乃欧所老古韵，愿欧一对你倾下，虚清迎贼运。你看狂欧念搞我，迎贼运被风来吹倒，但是高空月以往见证了时代变。

0: 时光把岁月推向久远，时光也沉淀下许多难忘的记忆。老福州的风土人情你还记得多少呢？印象福州，我们正在寻找老福州的味道。
1: 不过古旧的老古卷最具欧顿通色彩，会应该让就来水猫月了。断锁远月顿楼俺老二不才的二锁，乌索拉莫免的一木卷多二一户根红别丢嘞，Q好互散了呢。Q家乌索爷娘哦，考了木根秋月卫星，为应把你顿好。
2: 好家乌索爷主人娘生得花运我貌，鲜嫩温柔，求好乱家所有往来，直到哈求好乱家的男女也来进到下哈。一那年青梅竹马，轮休乌猜，双方父母就为一那年订了亲，并且送得了新青的好日子。
1: 没算到，我说你生好的小爷搞二边谁弄小，被胡家的小爷看见，胡家为官无见无邪，胡小爷见了何小爷的面貌，假模假样之后就拿美女搞了何家供应。但是何家因为主人娘已经点应了，就拒绝了胡家的提亲。点了算到，胡小爷根本没准才结果帮多心酸。 多许下丢弃了家丁打球，结黑多求好乱家人才经历懒惰的村人。求好乱家因为上一间黄背都没，何小爷多年轻的多拢被村搞了呼呼。何小爷细少爷端丁烈性的姑娘，搞了呼呼之后，人事不俊，并且多妈妈听了看守大爷的司机。 偷偷招潮了呼呼，搬回邱家，跟新婚的东莫送走。胡小爷发现之后，就带了家丁到了县去帮候邱家，专求好新婚户口那个。新婚户口十多荒唐，代骂胡小爷欧巴行径。胡小爷听闻之后，专新婚户口深深抛搞二端。

巢，傲然南摆诺眼，搞薄草了塑料炫耀。秋君多傲地互相高潮，秋姐多空端攀恋，想为了云想的所到机关。后因见了之后赞叹不已，就算夸傲一只老月叫做水猫月了。水猫月也俗称夏雕月，我乃月阿姨学到是对方月哦，该我乃苗阿姨教会出月阿姨学罪，所以通过我乃苗哦，另外所以通选爸妈哦，那鸟哦多正的回流。对了爱情短所经为水猫月，该另外所了花苗月也夏青生抛，因为月听见驱错性夸我的那那位恶流，所以说不偶所也虚清叫做圣桃月。

下谁真正的流罪，诉说了真经的故事。古月之孙是来往的因公，见过了现代跟历史。好了，听众朋友，关于福州古月的内容就先为你介绍到这呢，欢迎你收听阿拉基因从福州。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8: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苏东坡真是个有趣的灵魂，不少听友都感叹想和他去旅行。那么这一站我们和苏轼一起去密州吧。707年，苏东坡调任密州做太守，在密州待了3年左右。密州就是今天的山东诸城。刚来密州时，苏轼还是很郁闷的。和杭州相比，密州是一个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穷乡僻壤，这里的生活艰苦了很多，也寂寞了许多。但是苏轼重读庄子，他满怀着现实的苦恼，重温这些富有哲学的道理，心头常常涌起豁然开朗、如获至宝的快慰，时时忍不住拍案叫绝。就这样，苏轼从情绪的低潮中走了出来。如果说杭州的诗情画意使苏轼的浪漫得以激发，那么密州强健彪悍、质朴无华的民风也激发了他个性当中雄浑豪迈、狂放不羁的特征。于是在苏轼的作品当中，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千古绝唱《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都创作于密州。尤其是《江城子·密城出猎》这首词，上片出猎，下片请战，豪情壮志，字里行间，那个即将进入不惑之年的苏轼，意气风发，豪迈之情跃然纸上。短短2年，苏轼走遍了密州的山山水水，马耳山、九仙山、常山都留有他的足迹。他还去了楚汉相争时韩信与龙且大战的渭河，所到之处，他都会留下诗词。有名的山水经他题咏，便可名垂千古。不太有名的山水经他题咏，便有了文化精气。他在超然台上写下那首《望江南》，超然台作，把一个荒凉的密州写得如江南一般秀美。他甚至在一首词里写进3个密州的景物：前瞻马耳九仙山，碧连天，晚云间，城上高台，真个是超然。苏轼在密州共留有200多首诗词歌赋，也正是因为苏轼的驻足和他的诗词，千年后的诸城每个角落仿佛都洋溢着他的气息。

0: 到底配不配。
1: 散财管理应该从绣花小园进打，提醒散财地里绣花更屋退党散财高级龙华店店里显赖瓦一名散财给谁过节亚雷明生。
2: 哎，一个啊那个胡椒啊都变相我们想采药了，女主人的话贡献压了外。
3: 哎，我说哎，你那个主管公哦，是那个捡那胡椒那在的工啊？你看未来那人都对爱那个胡椒，在你写的老话，真的。
2: 哎，爷爷哪有卡？都是因为写的老话，咩嘞啊？你讲哦，老爷爷多卡了原来你。不过呢，你对面的老太的嘴，就是女娃的啊，可能女讲话了。最多只有我你你讲，
4: 郭瑞英接得好，一句接得好，只要一心为职业下的家家有气，利息得使，什么股冇啊？
2: 哎，一国女也是蛮嘢啊，女做买什么股来冇咯？
3: 郭瑞英，相关同在你你做了几两件嘢，我成后跟了咁慢摸，所以考试是真辛苦啊。
4: 蛮辛苦，蛮辛苦，都系应该的。
2: 我看女只菠萝啊，都多被人帮顶端，谈完你噶。你做个什么招锻炼啊？
4: 对女使招绣花，我呀使卡绣，终于系咁噶啦。上车管理都从绣花学院里要，不但都运用现代科技手劳实现地内化，故若通过绣花学院的 selling、lighting， 你提高自身化的主吧，绣出上车的品质品牌。
2: 难怪了，这个呀几乎看不到乱弹的时光了，道路啊都变得清如不经结。对面的也在我有计划有特色，我那呀对女个人相关因我你你都多努力送好。哎，不过啊今人啊那个千万应能可花一句一个人做了一个也没有你从我提供过东西是不是哈马上进街哈。
3: 这样呢这样呢那个马上就来马上就来，
4: 我一年的娶花女的呀，我的心里提醒救济女的女如果见格莫良为欢齐运华。

0: 该去花，过落去花了。让阿西很请你爱你更要花，起风火哦，让风管理收风去花，女人来给戏纠正，就应该花了。你看了看，这台里是乱七八糟，这故事大，哎，因为让阿西很清楚，那么你看先休息哦，回到给先给说过太多家大爹的嘛。
1: 阿来忙呢啊，你可以了。最近我跟我家人在外。
0: 哎呀，月，你转世转家去了，拖吧，很多大门口啊，吃饭哦也对多门口。你大爹的是太了，但是革命就那样了啊。
1: 阿辉了，感谢相关同志啊，感谢你指路，我马上就去你。
0: 你们，我是爷啊。
1: 哎呀，不当没爷。
2: 哎，一哥，再见再见。一月啊，相关同志啊，够忙啦。如果啊，很多人都没看，每个人都有几栋脆弱的工地哦。那个胡椒与相关工友，满座满室地哦，当然咯，也满脸满面成火。
1: 可惜是中哦，一个人在你接劳人啊，态度也真好。我感觉一个人独立多路美给人兵工，比那个贵单过来辛苦哦。女可能也来呀、
2: 啊，哎，女可能也来，因为呀、啊，那个独立爱胡椒哩。
3: 胡椒菜相关位，愿转菜无命其命地给。一命想财，一命卷；一命想财，我为一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2: 我拔。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9: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占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第2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欢心我爱共爱，
1: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仔天啊水，
0: 精彩变化就多早海居落。
2: 听众朋友你可能好，欢迎收听早海居落，多几个时间的列为大人播三年岁变化跟我播，第一播由丁春风播讲。

一个观音来好，本来我自己的红啊，数过徐老当主家，前把戏带把愁过啊。

天天绿牛带金牛，红狗王一带阿跑一命啊，丢了不听甘露千万票准备我保啊居民，全部居民我带心一托。别我啊！别害我的天咯！小女奸国宝卖我钱，小老贱女害我啊！专主公那我英雄叫啊！我奶奶乖乡靠阿爹。主要不好讲，胡椒一红啊，阿王改官，哦。

除了换电我话佢换是个，那个好用胡椒胡阿旺紧声呢，嗡嗡，胡错别做木计算，只能三更单在面面，给你们回光偶是归乎，不能换这来是好用苦人干的，吹些冷水呼的嗡啊，三那你一朵么呀？多爱他们让三干面的国家吹住面的国宝水运东面家乡做住宅也不是老马强的不能出口北住一目因住老乌家靠过一家都输命现在我没话带那你的东西你也可以这样故乡苦人敢清要胡椒像你翁用的人在你老搞胡椒之后不拎谁这么重的你老多病的这么重莫非的可能因此准备对人干过在手里向你更难算好了生活而来的恶意这样在你搞这样恶意之后少听你两听我会少我爱度之心的两我中书之内都带你恶意一下你咬既然被白人惹来一下你假如泥水好叫人多落去了三碗单在面前哪能吹来你也动动把我比你家的也算大我一年要三年啊让你恭喜业绩这种晚年可是那人主乱的大家开乱下好的爱来哪能最近开张爱来呢将来好的企业啊空岸上世界建设面企业更加企业今天那鬼脸的时间多些人要建立哪些的就算也公安了些人要公安我可以多往手头其实我心为应对我们认为这样刚刚我在不能来谁的难被吧会比你讲些三人都没了因此抗议了搞的没能力好我大大我的定谁不着你没我国家也不同那你就用我两个米路一寸板将最近国家拖着定谁之后但的没完我来定谁我俩不去算不好那我阿伯是不比你讲家庭都要求求顺正干我都来把你的好楼看那么一点一点不估计啊比你讲家楼全部我家的企业公安那车上停一件没了事没了事莫龙是让干国大带着天路一般那个老古街的新鲜的衣不带哦莫龙是让这个干国大爱命贵哦但这个干国大死之后你还更加冲过你会知道爱人有古龙那些贵个老王小人练了崩溃但你女孩有那些人老妈人骑我路跟你老母从水跑过来靠给了美食的病靠给了给你一样的病不然要

请教我话把乜要管病啊？罗木床家咪咩病送嘅？说到忘记阿门讲咩病啊咩病？好，我今日我现在马搞对啊，请你要对啊，见我看对美丽了，家里中老平时冇，头大小冇阿老怕你住院，专心骗你弄个东南乱的猫，阿来把我陪来，一要强盗一辈。昏嘴马你见我说讲干脆啦，我来干你老母全逃跑了。看对美姐能说手高了，看人干你一家的要不能哎呀叫。干你可以搞了叫啊，抽筋拿当一杯。我来支援你边呢，那是干你老母全轻轻的起来一个三老单子面部。错的几乎两句人。把你泥水胡椒洗生咁去做啲尿，去共班嚟学嚟作善因。前日我见阿老要对眼见我，走势要见你，我乃知你老婆，拖那万屋嚟讲呢样，我话生你专门样散那咩嚟说叫，所有老呢死也死制度，我就看人走一格也不能改，系啊走。嗰啲咩啊？要佢哋千里遥湖就想你一个人，讲个笑。最近所有结交女男生，不很对眼鬼哦，讲个笑。现在小丫头的生活我哩过啊，但你几时要佢哋搞湖椒？但你做咩样嘅病？托小丫头对我多你一两个安家，笑。你几搞湖椒？肯定饿小丫头嚟。家面佢都高难噶啦，话硬啲吓，硬话难仔。最近女仔阿师之后，我一错入佢最头，结果就为两万人乌家佢会要佢哋千牛上嚟乌用佢人，你一大嘢你干过咋？口大将你人很是硬，但系要莫浪时间拖嚟顶死你人嘢你硬硬你配。干老娶王啊！伊哋你断一零钱，顾家阿仔来跟为老马人帮位，但依然有老些人为老马人骑我路，水盆无奈伊哋为就咩变送给一啲，即抢个就，为个女咩学嚟就死，几时嘢就你个抢呢个水王啊！但既然佢第一打到来，你让公司啦断下几批人，免见伊妈。伊妈那路连挂起不往县里女说错叫，但讲，干面那里很松好，只要吹了这样的心态啦，哎呀，看嘞，只要衣裳那么遇干了不净，只嘛安可点子爱多呢，会得你以为了管理员吹那面来熬，但你们看我牛总往院里讲哦，那么爱打老人。跪下的人讨巴拉哈，点我叫熬啊！叫你开你熬的工吗？对，我叫把你连干出网上来一网独毛。你那当可见一吗？上来管理人吹牛啊的，吃成鸭熬我叫，管为了吹牛。但你能熬毛呢？自恋哦，没啊？你个瞬间连见一级。你让人卡鬼了，一叫在做，小生意干过不败业，但你往家人做那样好人，总话啊，哎，叫，但只连一人也只大了，第一你专门让闹落叫，记得嘛，人死生，一人都来乱，害人哋也死生啊，会啊，但一人就没得大路。请你先难帮助了艰难的男女和推住女眼中，革命吹干我话嚟命，你来卷一脚壳，两时都弄滚我，趁你口在我挨，山后冇本事一大难死乌里冇回头，爹爹，系我卷一脚壳未啊？但系我卷呢脚壳，但系要命未啊？搞一脚错啦！多搞夜晚，那轮强眼爱笑你毛，不笑笑大。但就种话啊，你问多你样子，
考虑革命救家务中的错了，可安家一那一口没变。但是你又跟我把我理解一堆呀，说不定少多你搞几个人，然后呢，谁呀谁老人家端着活动，看你一样给那点了，因为那样有了，故个一路的神机我娘，到来接个谁苏一家之主哩，妈，是你那样来背了。就你苦人对呀，你一定三干孙子国宝，跟我把孙家吓我捏嘛，小生意国宝拜见捏嘛老人，下来那天回来带军人让你一定，没有各种阿姊的你，敢跟我把我吹了阿姊的话，孙朝准你人保呀啊，捏的国宝。只能咬死啊！死老人金安书嘛，抢见圣经，因为只你干我部嘅呢度呢说明，写你砍教一定宣教之下，带尊人也老帮我，因处就你啊老人女遇遇下保罪一定吓过部命啊！青龙姐妹正宝珠剑剑眼书马长剑圣剑啊写死恨片宝藏念平堂对书哎呀当年啊哎呀国宝，你来你讲啊！我你妈我这好强干啊！干，病因来做，好招人冷眼，给大你妈。是我连世害伤前不幸命孤压高苦伶仃乌衣更无靠呀马口制我做欧压乌做磨蚀追死顺遂攻打更缺题他也变输压你知雨咯，光阴是贱呀，不搞个事呀，见我啊老李啊，系咯你啊你嘛，爱生女孩呀，出嫁老家，也你眷老啊，被两座圣人，所谓的怀外父的难业。顺顺不为压，九拜公婆，干了天雷，东风一百啦，干家小弟话，南无陪难，破百你，说两你排除，莫搞东啊，起了臭门多，气都敢被怪啊。面铺一串铁卡，哎呦，我冻啊！没有脸破病，那散了完，没有牙白碎，莫挨了啊！无奈我干乱要，你陪你一件，胡千千句，大大声的喊，你妈咋乱？搞了真呀，乱用工具，用个半炮烟，吹死边红，呼车欧压，但你命要硬，再先听话，使我怀疼，连帮后面啊，就你要乱骂，老爷帮我话。被两座安尼，射击居民，
外面嘛，二楼。

问到了去干我不可玩呢。军军啊，但干我不干净的老路给我滚出去的。我一趟的老钱的心难断的干那些烂鱼头去。回来的是再干要我东冲军头心硬不离。当时写下来老人看见了他的两个左动的也慌的。从干我不干说丢了。够了没啊，你那年的几家之后你好心硬吞吞的外家外夜麻醉准把你那年陪相互干我不说那样夜麻老公但是表妹就另外老嘛老了几乎说没错夜麻老公表妹就另外都没不要住啊那些那年尴尬算的都我打打不了你那些正在慌慌一我老伴不我正要慌看看起那些感觉我只要给你去我练了我叫王权在一段时间三年也来女孩的问你那你今天四岁为了单位来做工作给他心寒爱谋不免老壳凹青壳除了人心中爱着大家你也开机会人说到了老就你搞凹青说搞凹青除了自己家里厉害但你往瞬间求我立家开幕立家开幕是你老我我最近都没事之下那你老你让孙意为名被你按照两阵而开权期间只要让你让单单来做两听无论盼望上的变成一个人厉害那我所听一百字也对的敢应除诸你让我的那一面你叫你了你让看你让他开幕的面我的那一论题听夜来不我这间春节被门场开的门一件你问他你搞了一件没有错的哎呀看你没有我来激励我的人去抢我搞人家用他我给你有几种成功相比就抢我的路赶紧接了个不用有我的人少给你搞你啊是免去抢你啊你老你让我搞这样你不能口错这样都动我错了多你让你安家对我你啊你啊爱你家不行好难叫我一家在我压过去了我家里老你人之美我叫你被我家老你人望我叫我爹出枪啊你啊一叫压一叫但总话啊你啊对啊事之后对啊无大的人亲于后子结果大的人跟我真是不懂我一拖了你认定你不你不现在你讲讲我多退休能咩病口笑难看人的现在一人也都错了但总话啊你啊女人我阿来这几列见到和安家但是你爱女君笑难到我放到个退休女人中那我退休的爱人咩女人跟你一起互动我奶奶是那种一弄现在的黄绿军黄绿的一个共半点我不用是要上那么大那些人往黄绿军黄绿的妈你为我们军一起有这样没人带你以为我一样搞一起有错的都搞你妈那种强硬的修理嘛你为修理但是如果你往有我的人你也可以凹成麒麟了所搞的人我当到你让你出面看没故来现在咬住你眼神对一路做你眼出面眼才让你没买的才让你的钱拿了用我干了花了你的怪把没有几百人来往有我来把没有中一路起来呀听说到了你凹成少到你搞的不要说那里搞的你搞的我地难的下来一步来看你一样点了因为猪人样不由来该除了我也要接住你的牙龙命到了这个是苏一家女意我来我的那句话出去

0: 进宅。哎，给我们每一个一起路玩，在港村间生下哈个为爷妈在说，小细女我奶奶两眼强眼，故嘞也就这样啊，来了五只间啊，点灯都不见了呀，起初我睡上楼，但后我没人看出我没给你啊。这路玩还让我花了那钱拿了，又没干了钱也没了，变出跌老路来，这边工会错我老管就我好对赌。还有那年看的也不行，但那我刚有我的那点，靠的了也怕了没那么谁有没有，但生到军人也拿不到机会一路，同样的女学生，我的那一说我的该睡的蛤蟆也只能我别无一路都会站在我了，但以后你该要走，但军警校一表三年东昌军校，然后时间进行两把江东家具完了。哦，搞点做你也是养狗，做你也是养狗，但那都心难懂的过。
1: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百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苏东坡真是个有趣的灵魂，不少听友都感叹想和他去旅行。那么这一站我们和苏轼一起去密州吧。熙宁七年，苏东坡调任密州做太守，在密州待了三年左右。密州就是今天的山东诸城。刚来密州时，苏轼还是很郁闷的。和杭州相比，密州是一个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穷乡僻壤，这里的生活艰苦了很多，也寂寞了许多。但是苏轼重读庄子，他满怀着现实的苦恼，重温这些富有哲学的道理，心头常常涌起豁然开朗、如获至宝的快慰，时时忍不住拍案叫绝。就这样，苏轼从情绪的低潮中走了出来。如果说杭州的诗情画意使苏轼的浪漫得以激发，那么密州强健彪悍、质朴无华的民风也激发了他个性当中雄浑豪迈、狂放不羁的特征。于是在苏轼的作品当中，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千古绝唱《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都创作于密州。尤其是《江城子·密城出猎》这首词，上片出猎，下片请战，豪情壮志，字里行间，那个即将进入不惑之年的苏轼，意气风发，豪迈之情跃然纸上。短短两年，苏轼走遍了密州的山山水水，马耳山、九仙山、常山都留有他的足迹。他还去了楚汉相争时韩信与龙且大战的维和，所到之处他都会留下诗词。有名的山水经他题咏，便可名垂千古。不太有名的山水经他题咏，便有了文化精气。他在超然台上写下那首《望江南·超然台作》，把一个荒凉的密州写得如江南一般秀美。他甚至在一首词里写进三个密州的景物：前瞻马耳九仙山，碧连天，晚云间，城上高台，真个是超然。苏轼在密州共留有200多首诗词歌赋，也正是因为苏轼的驻足和他的诗词，千年后的诸城每个角落仿佛都洋溢着他的气息。

0: 山坡绣花草原地撒，七星选材地利绣花根屋，退等选材高级龙华店，便连现代瓦一米选材，给谁过节亚雷民生。
1: 哎，一个啊，那个胡椒啊，都变相我们选材也老，女出来的话啊，贡献亚罗外。
2: 哎，我说哎，今天主管讲哦，是那个姐那胡椒难摘的工啊。你看未来那人都对爱那个胡椒，家里写的老话，真的。
1: 哎，爷爷拿油卡，都是因为写的老话，咩嘞啊你讲哦，老爷爱多卡的原来呢。不过呢，你对面的老太给追，最是女娃的啊，可能女讲娃了，最多只有欧尼你讲。
3: 果然人家那好，一句家那好。只要要生活只要生你家家有血你心地塞什么不好啊。
1: 哎，一国女也是蛮的啊，女做买什么不来买了。
2: 不是哎，相关同志你读了几种经验，我想要跟你说慢慢所以口气是真辛苦啊。
3: 没辛苦没辛苦，都是应该的。
1: 我看女吃菠萝啊，都多被人帮顶端看原来啊，女做跟心没照断的啊。
3: 被女晒秋秋花，我呀晒卡秀，终于来说的啦。上车管理都从绣花水院里有，不但都运用现代科技手劳实现地内化，故都通过绣花水院的设定、来临，来提高景色化的局吧。绣出上车的品质、品牌。
1: 难怪了，这个呀，几乎看不到乱弹的时光过了。道路啊，都变得清幽不整洁，对面呢也整个有结花、有叠石。我那呀，都是女工的相关人物，年年都到路面送哈。哎，不过啊，今人啊，那个千万应当可花一句，一个人做哪个呀也咩用嘅，从我提广告当以前咪是哈，马上进街哈。
2: 真嘞真嘞，那个马上就来，马上就来。
3: 我一年的娶花女了，我是你提心救济女的，女如果见个莫亮，为欢气运花，该娶花过落娶花了，那个是很气你爱的更要花，气风火哦，冷风管理收风娶花。女人来给事纠正，就应该好了。女看了看，这台里是乱七八糟，这故事也大，会影响那个相亲很多。那么女看先休息哦，回到给先给说过太多家大点的嘛。
2: 阿来忙呢啊，你可以了。最近我爱跟我见在外。
3: 哎呀，一个女装是专家主任拖吧，很多大门口啊，这本来也堆多门口。你大点的是太矮了，但是见面就那样了哇！
2: 阿辉了，感谢相关同志啊，感谢你指导，我马上就处理。
3: 女梦，我是你啊。

0: 哎呀，不当美女。
1: 哎，一哥，再见再见。一个人啊，相关都唔在呀，工忙啦。如果啊，红人都莫睇，会个龙庙街东菜园都工地哟。那个福州相关工友，满早满晒地哟。当然咯，也满力满意生活。
0: 可惜是做我，一个人在你几大人啊，态度也真好。我感觉一个人独立多路美给人分工，比那个柜台过来辛苦哦。女可能也来呀。
1: 哎，女可能也来，因为呀、啊，人家对爱福州哩。
2: 福州菜相关位，愿全菜有命亲命地给，一命想菜一命卷，一命想菜为一命。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5: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4: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5: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4: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5: 嗨，这个没必要吧。
4: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5: 啊，这样啊。
6: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5: 我拔。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蓝色。航天蓝。
1: 海军蓝。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白色。天使白。
2: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绿色。
3: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6: 消防城。
7: 乡村振兴城。
8: 一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星辰。
1: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苏东坡真是个有趣的灵魂，不少听友都感叹想和他去旅行。那么这一站我们和苏轼一起去密州吧。西宁7年，苏东坡调任密州做太守，在密州待了3年左右。密州就是今天的山东诸城。刚来密州时，苏轼还是很郁闷的。和杭州相比，密州是一个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穷乡僻壤，这里的生活艰苦了很多，也寂寞了许多。但是苏轼重读庄子，他满怀着现实的苦恼，重温这一些富有哲学的道理，心头常常涌起豁然开朗、如获至宝的快慰，时时忍不住拍案叫绝。就这样，苏轼从情绪的低潮中走了出来。如果说杭州的诗情画意使苏轼的浪漫得以激发，那么密州强健彪悍、质朴无华的民风也激发了他个性当中雄浑豪迈、狂放不羁的特征。于是在苏轼的作品当中，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千古绝唱《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都创作于密州。尤其是《江城子·密城出猎》这首词，上片出猎，下片请战，豪情壮志，字里行间那个即将进入不惑之年的苏轼意气风发、豪迈之情跃然纸上。短短2年，苏轼走遍了密州的山山水水，马耳山、九仙山、常山都留有他的足迹。他还去了楚汉相争时韩信与龙且大战的维和，所到之处他都会留下诗词。有名的山水经他题咏，便可名垂千古。不太有名的山水经他题咏，便有了文化精气。他在超然台上写下那首《望江南·超然台作》，把一个荒凉的密州写得如江南一般秀美。他甚至在一首词里写进3个密州的景物：前瞻马耳九仙山，碧连天，晚云间，城上高台，真个是超然。苏轼在密州共留有200多首诗词歌赋，也正是因为苏轼的驻足和他的诗词，千年后的诸城每个角落仿佛都洋溢着他的气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

2021年11月27日至30日，在北京举办。本届活动将在北京市第五体育馆举办，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 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 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华电，更连现代话一面想吹，给谁过节压雷鸣声。
1: 哎，一个啊，那个胡椒啊，都变相我们想吹的了，你出来的话啊，贡献压了外。
2: 哎，我说哎，你那主管讲哦，新郎啊，姐那胡椒难摘的光啊，你看未来人都对爱那个胡椒，家里写的老话，真的。
1: 哎，爷爷拿油卡，都是因为写的老话，咩嘞啊？你讲哦，老爷爷多卡的原来呢？不过呢，你对面的老太给追，最是女娃的啊，可能女惊娃了，最多只有你你惊。
3: 郭瑞英接得好，一句接得好。治疗院新闻机啊，下里加加油去，你是第三，什么古某啊？
1: 哎，一国，你也是蛮嘢啊，你做白什么古来猫咯？
2: 郭瑞英。相关同侪年年都落鸡笼见嘢，我成日跟住咁慢摸，所以考试是真辛苦啊！
3: 没辛苦，没辛苦，都系应该的。
1: 我看你只菠萝啊，都多被人帮顶端，看完你噶，你做讲什么招端的啊？
3: 被女晒悄悄花，我呀晒卡笑，终于系咁噶啦！上车管理都从绣花水月里要，不但都应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地内化，更多通过绣花水月里 selling、lighting。你提高紫色化的主吧，小丑上车的品质品牌，
1: 难怪了。这个呀，几乎看不到乱弹的时光了。道路啊，都变得清如不整洁。对面呢，也整我有结婚有叠手。我那呀，都是女个人相关因我，你呢都多露面送哈。哎，不过啊，今人啊，那个千万应能可花一句，一个人做那个呀也蛮容易。从我提广告，当然是没事哈，马上进街哈。
2: 真嘞真嘞。那个马上就来，马上就来。
3: 我一年的娶花女的呀，我一心里提醒纠正女的，女如果变革莫量，为欢气运花，该娶花过落娶花了呀。那个是很气力爱的更要花，气婚互殴，男婚管理少婚娶花，女拿来及时纠正，就应该花了。女看了看，这台里是乱七八糟，这故事也大。哎，因为那个相亲很错，那么你看生羞意哦。回到给谢给说过，太多鸡鸭大爹的嘛。
2: 阿来阿来，忙呢啊，你可以了。最近我爱跟我家人在外。
3: 哎呀，一个，你转晒专家主任拖吧，因多大门口啊，吃饭哦也对到门口。你大爹的是太了，但是革命就那样了啊。
2: 阿辉了，感谢相关同志啊，感谢你指导，我马上就处理。
3: 女梦，我是你啊！
2: 哎呀，不当美女。
1: 哎，一哥，再见再见。一哥啊，相关同志啊，讲莫啦。如果啊，红娘都莫睇，会个龙庙街东翠啊都讲得哟。那个胡椒与相关工友，满早满晒得哟。当然咯，也满力满意成何。
2: 考试时做哦，一个人在你指导人啊，态度也真好。我感觉一个人独立多露面给人分工，比那个柜台过来辛苦哦。女可能也来呀。
1: 哎，女可能也来，因为呀，人家都是爱胡椒哩。
4: 胡椒菜上管位，愿转菜无命亲命递给，一命想菜一命卷，一命想菜为一命。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哎呦，哎呦，哎呦，
7: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8: 十五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9: 一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10: 三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7: 下一站极度攀比，
8: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11: 三十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12: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7: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8: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11: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十大特征。
12: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13: 停停，我受不了了。
7: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3: 我要下车。
14: 我也下车，下车。
15: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

0: 那个，球鞋底下也装个高跟鞋之类的，啦啦啦啦。我觉得乱搞笑的，他们说时代变换了，以前的不算了，脚步要加快了，不然会被笑的，啦啦啦啦。
1: 展开管理，应该从绣花草原进打，提醒展开地理绣花更屋。

第1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福州马鞍墙大约始于宋代末期，兴盛于明清，而这个时期也恰是博古图盛行之际，所以在建筑中随处可见博古图的装饰。在马鞍墙的牌堵上，经常能见到香炉、瓶、如意、铜钱、卷轴、果品等物件。卷轴代表重视教育，铜钱代表财富，石榴、葡萄、南瓜等代表多子，香炉则表示人们的谦敬之心，瓶中插花与戟则代表平安吉祥。这些丰富多彩的元素不仅展现了当时的审美风尚，更传承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博古即古代器物，如青铜器、陶瓷器、玉器等等，后来其含义被加以引申，凡鼎、尊、瓷瓶、玉件、书画、盆景等等，被用作

在中国古代，瓶器上的装饰石均称为帛骨，同时帛骨有通晓古事古物的引申意，成为帛骨通，成语帛骨通经就来源于此。位于宫巷24号的林聪仪故居，池头上分别为牡丹插瓶与莲花插瓶，如同水墨画，清淡雅致。 右侧瓶为玉壶春瓶，这是中国古代瓶类中特有的一种器型。玉壶春瓶的基本造型为撇口、细颈、垂腹、圈足、弧线轮廓，颈部中央微微收束，颈部向下逐渐加宽，过渡为杏圆状。下垂腹是中国典型流行器物，而池头瓶中插有牡丹，寄托了屋主希冀家族繁荣昌盛的心愿。 左侧为莲花插瓶，莲花多子，寓意多子多孙，瓶为葫芦口，小口短颈，瓶底有两节粘合而成，名为葫芦谐音，且器形像吉字，故又称大吉瓶，寓意大吉大利。此莲花插瓶也寓意着福禄双全，和平和谐。在林则徐的后裔中，林聪仪的子嗣是最多的， 生子11人，女6人，家族兴旺，吉庆百年。后裔中，苏婉敏铁路学堂总办林鹤同，沈葆桢妻子沈婉庆夫人林步洵，民国时期福建省财政厅厅长林秉章，同时期福建省建设厅记账监福州公务局局长林恩伯等等，都是杰出人物。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落下。我已習慣每個傍晚去想他，在遠方的他此刻可知道，这段情在我心始终记挂。在这半山这天，我知快将要

们的爱，命中注定是下一天你了之外，我们的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2: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啊，这样啊。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我拔，我拔，我拔拔拔。
3: 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午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他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还有我，哎，晚安宝贝爱说学的手机题。
0: 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
7: 小鱼阿姨读史记。牧野之战胜利之后，周人获得了天下，一个百废待兴的天下。成千上万的商朝移民面对熟悉土地上的陌生主人，茫然无措。远处的东夷、淮夷、南蛮和西戎遥望中原的河山，伺机而动。面对暗潮汹涌的大地，武王殚精竭虑，夜不能寐。武王不能没有弟弟周公旦的帮助，使周公旦提出了以商治商的策略，缓解了他心里最深重的忧虑。原来商朝的王畿地区呢，被划分为三块，一块分给纣王的儿子陆父，另外两块分给武王的两个弟弟，三弟畸显和五弟畸度。陆父在故地上治理商朝移民，同时受到显和度的暗中监视和钳制。其他的周氏宗亲、开国功臣以及历史上三皇五帝的后代也有了自己的封地，诸侯们都赴封地上任去了。武王一向倚重的姜太公也去了齐地，但是武王留下了周公旦。武王说，你是我的手足，如果你也走了，我缺了一个手足还怎么做事？于是周公旦留在镐京辅佐武王，派儿子伯禽带自己赴鲁地上任。日夜的操劳累坏了武王的身体，就在伐纣胜利后的第二年，武王生病了。周公旦设了三个祭坛，向先祖古公胆府、祭力和文王祈祷。你们的长孙周王发积劳成疾，他受命于天，普济天下，请让我带他去死吧，让他继续担任建设江山社稷的重任。在周公旦的激励之下，第二天武王好了起来，不过这是他生命之光的最后闪耀。过了些时日，武王怀着他营建东都洛邑的宏伟蓝图，还有他对年幼太子的不舍和忧虑，撒手人寰。年幼的成王即位，一时间人心动荡。周公旦担心殷商旧族趁机叛乱，毅然登位代为处理政务。朝堂上下注视周公旦的眼睛里充满了怀疑和责难。最不服气的是管叔显，他想，武王死后，我是在世文王之子中年纪最大的，要辅佐的也该是我。现在四弟周公旦俨然一副君临天下的模样，哪里把我放在了眼里？于是管叔显勾结蔡叔度，暗暗地四处散播谣言，我们那个可怜的傀儡小侄子就要死在独揽大权的周公旦手里了。周公旦忧郁的双眼燃烧着屈辱的火焰，他的先祖泰伯和于仲必为蛮荆之地的美好德行已经融入他的血液。他知道守住武王血拼而来的基业是他最大的忠诚，为了这，哪怕是遭受篡位夺权的指责，他也在所不惜。周公旦去见姜太公和少公氏，取得他们的支持。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让天下人看到他的赤子之心，他处理政事待人接物更加勤勉谨慎谦恭。为了不错过一个贤能的人才，周公旦往往是洗一次头发要中断几次，吃一顿饭也要停下好几回。那时候周人认为呢，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毁伤。周公旦洗头的时候，求见的人来了，他便握着一把

湿淋淋的长发出去接见。事情刚处理完，头发刚散到水里，又有人来，他就又一路把头发呢握在手中去见客人。吃饭的时候有闲事来投奔，他就会赶紧吐出口里的饭菜起身迎接。吃一次饭洗一次头，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打断。这正是一木三卧发，一饭三吐哺。周王室的内忧外患依然没有终结，不甘心商朝灭亡的陆父策反了管叔和蔡叔，燃起反叛之火。同时卷入战争的还有徐、安、怀疑等几十个原来与殷商关系密切的大小诸侯国。新生的西周政权陷入风雨飘摇之中。周公旦接受成王之命，挥师东征，三年残酷的平叛之战最终以周公旦率领的王室胜利而告终。管叔兵败自杀，陆父战死，蔡叔被流放。班师回朝的路上，士兵们唱起了思乡的歌谣。几道深深的皱纹爬上了周公旦的额头，几缕白发从他的发簪间散落，在风中漂浮。战争胜利了，他可以把一个安定的天下交回成王手中。回想起多年的忍辱负重，周公旦吟了一首诗。他将自己比喻作一只在风雨中筑巢的母鸟。周公旦在他的有生之年还协助成王完成了东都洛邑的营建，并且在洛邑建成之后治理作乐，构建了一套宗法等级制社会的典章制度和行为准则。在中国古典文化的坐标系上，沉毅智慧的周公旦被与尧舜孔孟并举，是炎黄子孙心目中的至圣。

0: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1: 小月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习作，来自王子林同学的《我的心愿》，有请朗读者周一航。
2: 我的心愿，文王子林。心愿像一粒种子，种在新的土壤里。心愿像一艘小船，航行在辽阔的海洋上。心愿像神奇的画笔，描绘着我们七彩的梦。而我的心愿

0: 是成为一个像钟老师一样优秀的老师。钟老师在教学上十分出色，他的语文课生动有趣，仿佛有一种魔力带领我们穿越时空，走进作者的内心世界，让我们和作者面对面的交谈，切身感受那些细腻的情感和高尚的情操。钟老师的文笔更是妙得让人惊叹，每每看到他写的文字，都让我心生敬佩。他的文章行文流畅，能将每个字都赋予生命，他们如同跳跃的小精灵，述说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我更喜欢钟老师写的诗，他们仿佛一幅幅美丽画卷在我眼前徐徐展开，充满诗情画意，充盈着生命的活力与真挚的情感，总是能把我深深地打动。我梦想着有一天也能像钟老师一样，在纸上描绘出这样美好的世界。我很喜欢他写给女儿的诗，我在树下等你，每每读起都会湿了眼眶。我在树下等你，等待一场前世的约定。我在树下等你，等待一次命运的邂逅。我在生命里等你，等你慢慢长大。我用一生的承诺等你，泪光里你渐渐模糊的背影。钟老师不仅才华横溢，还非常有爱心，他总能耐心地解答我们提出的问题，无论多么幼稚的问题，他都会认真对待，从不嫌麻烦。有一次我因为一道题做不出来，焦头烂额，倍感沮丧，钟老师发现以后主动过来给我讲解，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一步一步地引导我，直到我完全理解为止。那一刻我感受到了钟老师的温柔与关爱，也更加坚定了我要像他一样优秀的老师的决心。心愿的种子已经在我心中生根发芽，我相信只要我能坚持不懈的努力，终有一天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到那时，我会用自己的知识与爱心去点燃孩子们的心灵，让他们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助力他们展翅翱翔。以爱为舟，薪火相传，我想这就是我对敬爱的钟老师最好的报答吧。
1: 好的，以上就是王子林同学的习作《我的心愿》，谢谢小作者子林，也感谢朗读者一行。接下来有请宋旭勇老师点评。
2: 这篇文章情真意切，立意温暖，是一篇充满敬意与理想的佳作。小作者以心愿为线索，将心中的向往比作种子、小船与画笔，开篇排比灵动优美，为全文奠定了细腻真挚的情感基调，文字干净舒展，极具画面感与感染力。文章最动人之处在于以真心写真人，以真情续真事，用细腻的笔触刻画了心中敬爱的钟老师，从生动有趣的课堂，妙笔生花的文笔，到温柔耐心的育人态度，层层递进，有景有情，将老师的才华与爱心写得鲜活立体。文中引用的诗句情韵悠长，既展现了对文字的敏感与喜爱，也让师生情谊更显厚重。课后辅导的小事真实朴素，以小见大，让老师的形象可亲可感，读来令人动容。文章结构完整，首尾呼应，从埋下心愿的种子，到坚定追梦的决心，再到以爱为舟，薪火相传的升华，思路清晰，情感层层递进，字里行间不仅是对老师的敬佩， 更藏着一颗向往讲台、热爱

0: 教育的赤子之心，少年理想纯粹而明亮，格外珍贵。愿小作者守住这份温暖与热爱，在文字的世界里继续耕耘，在成长的路上步履不停。相信只要心怀热爱，坚持不懈，心愿之花终将绽放。未来定也能像钟老师一样，成为播撒光与热的引路人。
1: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2: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3: 欢迎收听大自然里的故事，荒野火狐狸，作者俄尼斯拉德科夫，播讲小月。这是世界自然文学大师作品美绘本，绘图伊茨冈诺夫。如果你能够手捧一本书，一边看一边听，一定会美妙至极。条形花纹和梅花斑点，两个小不点儿在森林边相遇了，一只小跑仔，森林里的梅花鹿，一只野猪仔，森林里的小野猪。他们面对面地站着，彼此仔细端详着对方。嘿，你的样子真可笑，小跑仔对小野猪说，浑身除了条形花纹还是条形花纹，好像是谁给你故意刷上去似的。
4: 嘿，你才可笑呢，
3: 小野猪说，
4: 你浑身除了梅花斑点还是梅花斑点，好像是谁故意把颜料溅到你身上似的。
5: 我浑身都是梅花斑点是为了更好的捉迷藏，
3: 小跑仔说道。
4: 我浑身都是条形花纹也是为了更好的捉迷藏，
3: 野猪仔说道。
5: 有梅花斑点更容易躲藏，
4: 不，有条形花纹更容易躲藏，
5: 不，梅花斑点，
4: 不，条形花纹。
3: 这个时候林子里响起了咔嚓咔嚓的声音，原来是倒在地上的枯树被踩裂的声音。一头母熊带着小熊仔来到了林中空地，小野猪看到了母熊，一溜烟儿钻进了稠密的草丛，整片草丛都是一根一根、一条一条的。小野猪隐没在草丛里不见了，仿佛掉进了地底下。小跑仔看见了母熊，一窜就藏进了灌木丛。一缕缕阳光穿过枝叶间的缝隙，灌木丛里落满大大小小明黄色的小斑点，小跑仔在灌木丛里也消失了，似乎从没存在过。母熊没有发现它们，从旁边走了过去。原来小跑仔和野猪仔都学会了捉迷藏，刚才的争论白费劲儿了。好啦，亲爱的宝贝，这个故事讲完了，你喜欢它吗？你真该翻开书去看一看这两只可爱的动物，一只身上有条形花纹，一只身上是梅花斑点，它们分别是哪两种动物？你记住了吗？请给小鱼阿姨留言，让我知道你真的记住了。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1: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2: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铜，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罢，引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公案的故事。咱们书接上文，火的真君孔华阳在鲍彩莲的楼上等着鲍彩莲，他也心急如焚呐、正着急的时候，这楼下有人喊了一嗓子：“贤妹可在楼上？二哥来看你来了。”谁来了？鲍红芳。说鲍红芳怎么来的？这个鲍宏图啊，不来了吗？抓这孔华阳，就找到妹妹这楼上，实际他来看看妹妹，这别有什么危险。

0: 也把山寨目前的情况都跟妹妹说了。哥俩谈唠了半天，哎，鲍宏图就走了。可他这下楼啊，往回走的时候就琢磨，这妹妹跟我谈话的时候啊，怎么神色不安呢？好像有什么事儿，那眼睛急了咕噜的转。哎，怎么事儿？是不是病了？他绝对没想到他妹妹那屋里藏个人，他回来呀就跟他二弟说了。二弟呀，你看咱们这山上挺乱的，又进来人了，这人到现在还没抓住。方才我到妹妹那儿去了，妹妹跟我谈话的时候神色不宁，什么话又是欲言又止，是不是身体有什么不适之处啊？你去看看去。那哥俩就这么一个亲妹妹啊，那真是掌上明珠一样啊。就这么的，鲍红芳来了。哎呀，屋里的老孔可懵了，我前文书说过他这个楼没后窗户，你要在前窗户出去那还麻烦，因为人家来不是一个人来，得带着几个护卫。哎，那护卫不能跟他上楼啊，那护卫就在大门口那站着，你在窗户这刷出去，这怎么事儿？这大活人往外蹦啊！老孔懵了，外头呢？怎么办呢？哎，他蹦，急中生智，他躺床上了。河宅水急吗？人急智生。躺床上之后，他把那抱彩莲呢，大红花被，嘣，就盖身上了。蒙头装睡，他一想我睡着了，你绕一圈啊，你不就走了吗？我装你妹妹，哎，对，你说话我也不跟你吱声。妹妹，妹妹，叫了好几声，屋里不言语。鲍红芳啊，就敲这门框，因为这个天气比较热，这个门没关，有一道虾须的竹帘子，透过这竹帘子能看到屋里头。哎，那灯还点着呢。他梆梆梆敲了几下子，妹妹，那就给个知会，说你在屋不？或者有什么不方便的，我先不进去。敲了几下子没动静。他透过竹帘子一看，一看床上蒙被躺着呢。哎呀，妹妹真病了，要不怎么能蒙个被呢？你看这事儿闹的，他挑帘笼就进来了，就坐到了八仙桌边上一个椅子上，挨着这个床。妹妹啊，身体有什么不适跟哥哥说说。这两天呢山寨很乱呢，我跟你大哥也没时间照顾你。哎，你怎么了？发烧了啊？吃没吃东西啊？小红呢？丫鬟哪儿去了？啊，不在。哎，妹妹，你是不是啊有什么心事啊？孔华阳要是不吱声背不住吧，他捣鼓一会儿他就走了。问题老孔呢一想，我跟你说两句吧，说两句我把你赶紧蒙走了得了。是不是妹妹有什么啊不舒服的地方？
1: 哎，没有。
0: 你这动静能好听吗？怎么的呢？孔华阳没鼻子，他拿俩手捏住这鼻子，愣挤出那小细声来，
1: 一点没有。
0: 哎呀，还没有呢。你瞧你这说话这动静都变调了啊，这可能是伤风了吧。那我就赶紧把咱们山寨的那个王高手找来给你诊诊脉啊，看看你身体哪有不适之处。
1: 不用了，一点都没病。
0: 哎，怎么那你跟哥哥谈谈话呀啊。让哥哥看看你脸色正不正常。
1: 正常的很呐，千万别看。
0: 千

0: 鲍红芳越觉得这事儿越蹊跷，这怎么个动静呢？妹妹，你怎么了你啊？
1: 我没咋地。
0: 没咋地，说话咋这么动静啊？
1: 这动静就这动静，他就这动静。哎呀妈呀！
0: 哎呦我的妈！你怎么了？这时鲍红芳啊，往下一看，鲍红芳可气坏了。怎么的呢？孔华阳蒙着个背呀、啊，他光蒙这脑袋，那大脚丫子那大靴子在外边露着呢。啊，这哪是妹妹那脚啊？苍亮一声，宝剑拉出来，你是什么人？明白了。孔华阳一想，漏了，我你妈呀，我是肉人！不，他把这双背啊招起来了，奔鲍红芳就拍下来了。鲍红芳就用这宝剑挑这背，借这么一个节骨眼儿啊，啪！一脚孔华阳就把这窗户踹开了，顺窗户就出去了。这时鲍红芳完全明白了，有贼人潜入了妹妹的屋中啊！哎呀，我的小妹性命之忧啊！哎，抓住他！哗！人家门口有卫兵啊，苍凉苍凉，刀全拉出来了。这老孔把锥子也拔出来了，哎呀，我看你们谁敢动！左脚面一点，右脚面腰灵骨一绷，进飞身形，他上房了。这就穿房越脊，滚起爬坡，电准心飞呀！就在这山寨里，就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鲍红芳也不是白给的，在后边是紧紧相随。这跑来跑去啊，这火的真君孔华阳对人家这个巨鹰山奇侠寨的这个地形他不熟悉，他东一脚西一脚，反正就知道跑，越过了一个墙，他这一越过来，这脚一点地，忽悠一下，孔华阳知道完了，哎呀妈，这底下是陷坑，底下是陷坑，他幺零五一绷劲，凭空就拔起来。又落第二个落足点，底下啪啪啪啪，三支弩箭在这个地下就射出来了，就逼着这孔华阳继续得纵身往起跃，那也就孔华阳的轻功。换第二个人啊，那就得被穿死到这儿。第三次跳跃，第四次跳跃，连环坑，跳了几次他没落下脚来，到第八次的时候，这个气功有点挺不住了，他脚尖往下一点，还是个陷坑，呼通就下来了。好在啊，这是一个净坑。这个中国古代啊，哎，有不少山寨啊，还有这个城池，都有些消荒埋伏，什么脏坑、净坑、梅花坑、翻板、转板、莲花板，哎，这些东西都是抓人用的。什么叫脏坑呢？这脏坑啊，就是里边都是一些啊脏水，哎，什么排泄物、臭泥烂汤，你这人掉进去，咕咚一下子，哎，臭气熏天的，把你能熏迷糊了。这净坑呢，净坑比较干净，里边什么都没有，铺这么一层化石粉子，在这个坑的中间掉个网，这人一掉下来，崩，正好掉到这网里头，然后这网上边一收口，这人就被抓住了。还有那梅花坑，那里边是梅花桩，放什么呢？竹子，就是网口粗细那个竹子，削成尖儿，搁油锅炸了啊。你想那一过油，溜尖溜尖，在这坑底下啪啪啪啪立那么二十多个，你这人一掉下来，拍到那上，噗，跟筛子似的都得。这老孔是捡条命，落到了净坑里边，网啪就兜住了。这人过来了，在这抓住了，抓住了，掉到坑里头，快快快快快围上围上，哗，围上了，挠钩套索，啪搭出来。不由分说呀，这就把孔华阳是五花大绑给绑上了。

0: 鸣锣，禀报大寨主，抓住一个，这就押到山中央大寨，来到大厅这儿，鲍宏图一问，怎么抓住了？这鲍老二过来得跟大哥说呀，他感觉这事儿太蹊跷了，这个人藏在妹妹的楼里啊，啊，这怎么事儿啊？睡在妹妹的床上啊，大哥，老二怎么了？大哥，有点事儿，我想跟你说一下。讲吧。你不让我上彩莲那儿去吗？我去了。我到那儿，我敲了半年门，我看床上蒙着被，我还以为妹妹病了，我就跟她谈话，问长问短，可后来他吱声了，哎呀，那动静鬼调一样，听得我直哆嗦，毛骨悚然，我感觉到事情有点不对。另外我一看这个人的脚那么老长，穿双大靴子，我拔出宝剑，结果床上起来的不是咱妹妹，是火的真君孔华阳。我这就在后边追，孔华阳就掉在了镜坑里边，抓来了。我提前跟你说一下，这没有外人，这火的真君孔华阳怎么在妹妹的屋里啊？妹妹没在屋啊，他什么关系啊？弄得咱老鲍家别丢人呐。哥哥，您问的时候能不能含蓄点，给妹妹留个面子？这就得说鲍红芳会办事儿，鲍红图也不是浑人呢。哦，原来是这样啊，看起来有一种可能，大哥你说吧，也许孔华阳把妹妹害了。赶紧搜那个楼的周围，找妹妹的尸体。是，哗，这就派人去找去了。那这边也得审，也得问呢，把他押上来。鲍宏图往上一坐，气贯九州啊！鲍宏图掌中紫金滚龙棒，一压群雄，憋了一口气儿，心中想：小子们呢？嗯，孔华阳，你们第一次来，我热情款待，我把话说得非常明白，咱们两下见账。我如果输了，我就把汤猫贺林交给你们，可你们是暗下无常啊，连杀了我们13名兄弟，让我在兄弟面前怎么交代，让我鲍宏图怎么做人呢？
1: 大哥可好，小弟这想跟你见礼了。
0: 孔华阳，我鲍宏图对尔等不薄啊！我问你，你来到我山寨干什么来了？
1: 这老孔啊，就琢磨，你说我干啥来了？我怎么说呀？我倒是来侦查来了，怎么遇着你妹妹？遇着你妹妹也没啥呀，你现在正在火头上呢，你死了10多个呀。这火正没地方放呢，嗷嗷一嗓子推出去斩喽，扑，我脑袋没了，这不行啊，我得把你镇住。我得说的厉害点，说的邪乎连拉的，让你心里头不得劲儿，让你对我下不去手。他眼珠一转，大哥，你问我来干啥来了？我来看彩莲来了。
0: 阿东，这家鲍宏图气的，你看什么彩莲来了？哪个彩莲？像那个你就别问了。他上这个道，这一问一答吗？
1: 哪个彩莲？鲍彩莲呢？梅花圣女呀、啊、我来看她来了。

0: 你为何看他？
1: 那咋不看呢？我们是两口子关系。
0: 啊呸！哎呀，这回鲍宏图可气炸了肺了。这边上站的小叶子、关太、花刀手、韩芳一干人等，大伙都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啊，两口子？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没听说梅花圣女鲍采莲成婚呢？啊，怎么出来个老爷们儿？这老爷们儿还是火的真君孔华阳，有的就憋不住乐哦，有的还明白了，怪不得呢，鲍采莲这么大岁数没成婚呢，原来是暗箱操作呀，原来是有人儿，人家不是没人啊。啊，孔华阳他跟鲍采莲可也对，他们是弯刀对着瓢切菜，老驴驮个破口袋，他也不嫌他丑，他也不能嫌他怪。不过他俩成婚倒可以，那将来要生出个孩子，那孩子得长啥模样，你管那干啥？去去去，别吵吵，快听我啊，快看咱们事儿。孔华阳，孔华阳，你简直胡说八道啊！哎呀，大哥，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呀！啊，这我跟你实话说了吧，我跟你妹妹啊，也不是三年两年的了，都多少年了？啊呸！他越这么说，说孔华阳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想我说的越近乎。咱不是亲属，这味道越浓吗？你不能杀了我呀！可没想到，他越这么说，鲍宏图越受不了，这脸没地方搁呀。孔华阳，你血口喷人呐！侮辱我家妹！来呀，把他推出去给我斩喽！哎呦，我说别的，我说老鲍，你可真是窃喜雷霆之怒，罢去虎狼之威，灭去心头火，高照佛天灯啊！你不能杀我，我告诉你，你要杀我，你可害了俩人啊！啊，哪个两个人？一个就是鲍采莲，你的亲妹妹呀、啊；第二个，她肚子里的孩子呀，那是我们老孔家之后啊！哎呦，嘿嘿嘿嘿呀，真的，我们已经有了夫妻之实啊，我们已经恩爱多年了，只不是没把这个事儿公开而已，这是为了工作方便，知道不？不能说这个成婚，因为我有不少粉丝，女粉丝在追我，我要说我成婚了，那些女粉丝该不爱我了，我的票房价该下去了，这什么了？那些没这词儿啊，没这词儿。完，总而言之，这孔华阳就开始胡说八道，这气的这个鲍宏图拉出去，这边小叶子、关太、花刀手、韩芳两个人过来之后，抹肩头颅按住了孔华阳，这就往外拉。你不信？你问问那上有天下有地，这就绑到天井当院了。鲍宏图就出来了，喝了一碗酒，兄弟们。那儿死了13个呢，我要拿孔华阳祭奠你们的英灵，今天哥哥要为你们报仇了，来啊，斩！是真斩，那还有假的吗？啊，这是聚英山栖霞寨呀、啊，这是气贯九州鲍宏图啊，那鲍宏图在武林当中那确实很有威信呢、啊，哎，那甭说腕不腕的，他的威人就是个江湖老大那一级的，兔和兔们都是钉，铁板钉钢钉一样，威人又讲诚信，所以很多人不光是尊重他的武功，主要是尊重他的人品。哎，这老孔。把脑袋伸多了长，我说鲍宏图，你可要三思而行啊，我告诉你，你可千万别一刀下去铸成千古之恨呐、啊、有人要守活寡了，孩儿他妈你在哪儿呢？他一着急喊这孩儿他妈谁呢？他喊这鲍采莲呢，实际根本没那般事儿。这边鲍宏图一声令

0: 就在这时，后边有人说话：“刀下！”
1: 哦哦哦哦哦哦！留人！
0: 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蓝色。航天蓝。
1: 海军蓝。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4: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7: 军旅绿。
8: 环保绿。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橙色。
11: 消防城。
12: 乡村振兴城。
13: 一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4: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5: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龙五年，这一年车油，教育百姓，教来对我惭愧，只阿公俺跳得清气，爱爱笑，刚刚到四十里啊！李世兴，大与女一相随，汗青过气，我得给你迎合个烂嘴去喽！哦，段世兴。这些汉清国贼就该低化、爬化、中华修化。你更敢混向定地听该的算传端命家之旅，不但幻化也幽乱地安。第五丁用控告尊权女是何面说女恶之何其偷债，一切恨国最好。给五天的话谁参我买了我，不过也没敢公开话找。但不我一毛一毛都怕怕打你让你听没啦，多虑就算好暂时之后你要给我到他家的力道大会这提不起呀，你说哟心酸无力也就不够来就话转到万里之后都用俺你们也听见了应该的大脑像你可以用你偶用啊给哪些大万里奶奶跑到地家大里边，江阳，江阳都快到西山门一带来呀。这个老家啦，养那龙安盆地，叫雨天叫暗暗洗漱江。哎呀，那龙呀，嘣，本事变作家啦，连珠合中，一梦多怕，哪怕后顾如何？这个人做哪家的势力家？奉心的必所必应龙马兵马又带我闹红旗又金环对路边定刚硬来谁做王修罗生意过团生意三两啊你要有东关为中内其中云兵有五万五零为对我多论了断乎定是有红军伤害俺母样的样的一股马来西将云红啊你落晒头就好在危机为家生灵去猫咪后来来就生意场量这个人跟我并为好替你拦截就送音乐高绿大球管列所这就你去过祝你保保养孙高真的命变到山地本少行水与你无关你何必伤患乱水与我为难若是歌手与你出水休要多关当你那不恰怕你告别女警应该都没大我这盾牌给谁应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面缺烧掉，寸草歇间渐渐。
1: 十步面缺带血，整点离荒红柴。
0: 左海缺烟，面缺断霜。
2: 听众朋友，是要请给你收听评话，底价做有定动收报告。
3: 咩老爷，本属变作噶啦，连珠何中，一梦多怕，哪怕后顾如何？这个人做哪家的势力噶？暗暗奉献的必所必。兵龙马兵马要带我闹，控制要精换对路边兵，刚硬来谁做王修乱，生意过团，生意三两啊！你要东关为中内，集中

王无令，为大要军令，立要断乎，登受红军伤害俺母。杨大杨，一个马来西将军红啊，你落晒头就何足畏惧？为家生灵去冒昧，何来来朝生意场呢？这样军务并为何？替你拦截要双英牛，高驴大桥，英冠列索。这阵也去过，祝你保保养。双高真的命变了，三弟本少兴衰，与你无关。你何必生患乱随，与我为难？呀，若是歌手与你，只需逍遥多关。当年那部车，呀，拍你高变女劲，电几栋咩大，我姐姐姐断棒，几时英雄是何面女，搬做男人流水哦，会几时遇处一定都话个，会有咩鬼半个叫你眼吞吞。说都有道，要女推高的眼睫超贵，计划我边会有心，论有心在，用眼当一口的，哪论定会获得论证护大。留低水做满之后，便要推高军长五里高叫，教育给他们哪类是为老马家多才呢？不，年轻学士心以为。那这鬼下再没去呀，要赶趟。如果带你那去杀生呀，这间你真也懂嘞。不过一没去杀生，被化身而命的虚动一下。新的方这间你比你干是真啊，我熬不着女女兄弟，竟然要你到高雄来一改做那。但到了我也不能看你家，时间所用我骂你。天父外国的半屯个木偶木偶，但你担心咩啦？那啲安慰，那啱啱就去讲。哎呀，这是闲聊，依种系一拍，我依种系咩吧？一拍这把，一弹歌声弹，心上屋里穿了我，教佢边有靓女，见地举动时间不前。跟爹去杀生偶一来，感应优秀是诶。依落你同意我嘛？不中幸运，还有你带下你我害。看你头前有冇得办啦？现在放带下你外国的车咪打，境外协助，心定慌意，个个安心。小打那咦，穿我教佢平啊！卡冠军，勇长人九秒嚟，细路喺度丢天嚟睇，好哇！那个停不卡，哎，叫做做那么搞定命令，对你人要心在操作上，也难为这叫你卡多他打单也对用，做，不倒啊！今天也不能看你一个，逃跑速快，恩八折冲，这样卡到进，操作丢，开做新物，叫你懂没？把人见化身一命，恰恰命都见无。同那间超落地的人死缠烂打，只因用点命同来，给爹死的哎，你哋睇啊！只因用双位加入，见少爷气色恰恰空气飘散，一毛准备到我内好个女转弯攻的时，断送保兄内咯。但不老来低价钱啊！端地户狗背红眼红眼嚟，那两条对眼齐边边女噶，你会做做欢要枪？我马上问大弟，大概这里工人呢，弄来百多，只能比少价噶。搞个东，给弄来明晒轻松，我马呢，不是有百点乱清，无意。免得邪入侵，妈，今日还不少大处要好教好，命啊！欢济为乱大少定，当今国要断报天家的传传断名家之旅，与我一双旁，我命。

0: 为保不病，大树教育，为暖心爽，稳准爬的道呀，为国提纲，为民立海，看清敦乱之好，何况乱心拆除，应应可图，但不敌谁水大树，为暖带带有准。哎呀，我妈真有欢喜妈，谁不是有准他大树了？顶干苦的阿妈，谁不是有阴包不平？谁不是有大树的一个好命心怀的心怀？向你要争夺心灵了，讲经验怕你能够穿，没啦。我乃朝夕苦练，被断经验怕是断爆心肝胆子。明买干说摸枪而去陪曾国向南去，何况祖王一代曾经先嘴巴笑，一代爹君叫三军乱乱作主，三军口叫皇叔，万岁大将而正远处理，胡应考虑再三，公子太庄家，估计你不正，哎，老爷带兵说白，身在监督。如果监督给你带出来中家暂停，万岁难免啊！到了可能为的我监督给你，阿爸发生一演变。你要看在将军脸上流尽伤痕，换了一个美丽战袍，也冇什么意义。只好天天有名最多估计。混乱暗孤还弄取公子一地一说，太累老累，会大搞中的天道，会也干稳到了说明啊。但哪个家闹点呢？主要是那短女，可非你人的骨头莫讲。一旦坚决定专取弟兄，过去礼物为好。一旦我骂那说是，一定你要护好怪外树林。为做立功之臣，但忽然就搞政台乱闹，最后只要听天由命的干那眼睛眼刀，电脑谁那人的电脑你都错没啊？故意生在我安徽娘哦，哎呀我骂你大乌黑没来拖没来摸，天聪明摆弄的脸大，冷晒的心都明白，但乌狼为何跌死就没啦？水起因心怀念你，为那么个怕，爹就不再去杀心。另外，另可家事呀，不过还你要顺心做下。归归了妈，谁不是为因报病，天也因为够一拳无论断吧？我按古话做罪，我论情不被多累。一个苦命心怀，爹不被多累。一个姓魏呀，姓魏，哎，姓魏另外，现在要挨争夺生命一辈，朝夕苦练，心安看你，最后只好绑住顺大人，等你呀，中间人身上见到人，要万岁处理。
1: 用古所无大力者

列乱暴啊！但杨武干饭店，听你端着乱武列着武力要个官丢枪先兵，打开天桥，有谁主办无谁过连三班，听你龙吟杀我们为宝，岂当吾皇万岁，地府呼应帮助吾莫后继。天女心地明白，大定端机送他算大应，心两字母句三个令随机算大应，三户九靠之来心坚强，我入万数我望万数天家兵心心好有在无问诸翁谁，天有何在早定无敌。

朝低兵所闻，先且骄兵济冲，待依住阔少家驾。地头人见你听家的船，打算三个要断吧，出黄国华，告见你保住顺大。我爱我暗碌断锤，幸好江翁不正。天牛先生处于何等一下？他我似乎低兵所败，依来你跟我的魔心在言动。如果你的公子成为庄家，难免都可能我的魔惊动给你，阿妈发生一兵变，等你我骄兵再冲，偷你一只银币对招亲。原来讲，主要在好心动，好不在无要过。得啦，我暗碌断锤。莫忘怪性命可爱的无辜了，但天女先生遇过今日杀他庄家，怪人失意出来，阴阳地魂情心在眼中，但将军连床都历经山苦，可能免个美丽待生不罪，还家生足也尽便恐叫怪人替他作主。会大教长的鬼人只好硬骨还弄尽，公子太来也捞来也，一滴一说，故意亏人定胜水倾教在边线，写做乱案，招死好兵写来案匿在边中，天女简单也个鬼难人，摆死顶的凶，新来副捞来做准的起码有春雨。贵贵人随谁定？你可睇其头来。哟，定中的是元宵的谁？天女高潮的，离开西湖连大帮，只乃乌后之马，偷得到随谁定？弟兄，是天女人威胁的，快点改呀！别人那个美酒与火拿对谁？天女高处的，等你啊拿他的，兄弟们这才完嘞，今夜吃几大？最那的做主人的搞定了的。贵夫人见你神女大叔三个狗断包吧？呀，谁心中他大叔了？顶干夫人啪！出水与神打无关，水云千里，定阴暴不平，故一拳无论断爆，我按国华作罪，我必也随神打无罪，神吹树干我哟，即天恩，一个好命行为，爹行为，行为有点怪，我嘛用几大不够公心之力，我就来乱乱的，对个行为行为。定心间单剑，烧落去拖，依嚟个鬼来哦，不叫人家两人乱要。女汉你要对见我来拖里拖口，天女两眼带路，敢顺冬天皮，敢心意顺走去边。丁弟兄大叔三个要环保善灵，竟敢初拿见我，目误我路，全乃万乘气功，我我要公子一气斩笑，一介后裔。天女兄几大，有冇加意考虑追求公子呢？明月灵公把丁弟兄奉从无魔，斩是立那计。当御林公太公见中下的要恐怖问清楚啊，准备啊，后我乱斩去。我被官面面送官，外遇女女外，莫非就敢动大人伯伯？天女用说那过年都不退，太来忙的，斩哪里？只肯把军军骂活。新的说怎么拉伯大姓动大人伯伯？老人不问关宋罪很久不在的眼睛，哎呦，就你多记得开对眼，做半步先抽哎为大姓，吹得搞气嘛啦，多哈个留意，不准完成啊！这个我敢公开主心的高，天女高垂了，哦，那边。

灯，雷打后水惊开用火云爆裂胸，天女将黄衣勾挂的墙壁，黄衣的弓将那个黑怪心眼，切，切的弓将那个美金刀，做那一过玉灵金，心里佛祖也冒险了，怪改了变怪，听俺改都改啦，两拿何来？鬼亏的俺包爱听，跟你关公之战的家兄啊，难道吕干宝吗？呀，跟你我有公之战的家兄啊，心不挂，心有他水顺造。天就听我打的，什么搞改了变后罗一旦老叫，宝听心定浮躁，躁定唔啲，呀！先后我若啲女子用坚定启用，只种混下气路，换死坚定硬用，输见启用无见明。见面我若公子赞啲家先啊，但是他心还何在？俺那得骨还弄除，换我若死命，先封号中啊！一旦听我来奔树会雕家极出水先空后担待飘仔不死迷恋是这吧天女兴奋你做你做了吧明明是保安不如自己搞过活了包爱卿会一卿姐去安如何解决别一迷恋姐生中的家庭啊社会大姓东大姓王家名书立用好暗路断除全来用整理手但不敌我哟心爱如何天女莫话中招当下你要下户鬼了大你啊下天女不杀之翁暴力兄亏良阿面丁这里因何故天改地顺大叔三国有断吧给你万错一家店正式之欲有反贼奸物力战不下功力对你命痛来暗暗跟我马兄死地单轮轮替我那多我的儿子里包对了谁因见你因大爹的兄见我那么老又难被压端都见中国有天改的说寸断命家之旅不够文化丁宣将足迹本要洪勇宋困胆贼中国有不停这把宋江兴凶东西因保不并建业云慰各位一群无论断保本以一位新秀我对那高贤名将哦会给女叔叔有何为证对呢对我老虎给到来那边见我以好给你欢可为证好啊老板动弹产业没跟我使用李青红手尖问对我老虎产业了我来老板的惊讶你来到我大叔三国牛就少点竟然见到人当地家有数不离故于暗暗通力之话是受金温对我闹了解情况加命下手故东翁见到一好个女作何姑娘买我闹竟然对东都来定故于李青红那片改之间就顺等呼吸替他无患万岁见到一叔叔的情况与丁温转顺动半点不差并且又点数一通枪我就绿目一关跟我点绿那种天女结果点来看那、啊、心顿叫苦中国有进来聚招聚行竟然三百位出名正大令命内怪人几军把浪一顺后莫话转点来高开了包包爱听给鬼尊去让一高开用一听姐去让雨后该叫啪是谁并攻断锤暗路断锤一定有三不该哦那三不该早定我们的啪

国又身为皇亲国戚，就该低华爬华中华修华，何况我有功绩，官名独禄，国又更加天家的孙传断名家之旅，不但繁华，顺更兴旺。何况孙居患在徐明洞，因吹嘘但其化在于 A 字，我有功绩，尊他开官不多，须乃定 A 计来。改后裔，天女虽不给我钱，两皮也我挤到葫芦，包青会礼不计，爹礼不计，做送我端端人，身为东丢小龙，只赚丢工，面搞住要荒，不计尽住威气就派祸国人命，难道不理主要找于好之国？如低价不能冤令帝国。我有功绩，把他霸在区队，因保殊恩。天女心说：“三宝爷好厉害，但红天咩来会难过来。俺爱求包青，会生不改，死不改。天女心说：“你愚弄大海的机关，改功不见道家不累，一两命。”我话定胜水天家无在变，女可罩赖呀！我要嚟一国之作立华剑，立华剑必须生消化。啲家是拿嚟乱动之后，此旦断线不下光贵，为我要刀剑暗面，好剑断杀敌，助魏国夺下。我要利用佢于书中，细系为帝做民工。当然为国夺宝，上世的功臣温烈何来？既然我有爱将树立新主张，引起后顾，请我有三书三不解释，我有意思视察之仇，成为国的女儿要满城之代，我祝恩顺。天女听书立，包括各国金融以真见海，但个关照民风啊，佢哋有咯，写上温饱个，莫话包括包括两只有力，斗斗是道，佢哋关专注啊，一搞开用无线的，轻口断奶，老包白喝奶，一路干这活动圈边，各有技术，命佢开关不多。早送我端端人，一定有功于国，连他练了糊涂，可以宽恕。不过是花红所在，依介后裔，这家是拿大树名本东华兵，连他其他东西因保兵不兵，中华不华，我水头在，但不得也心爱如何？天女莫话，中天书照泪水。好一般，但天女呼吸无安灰压力水，是便用母猪上了人与萝卜地下，然后要会断地虎了。黄相虎落对黄衣，个个青囊啊抱乱人，爱好个对乱定胆小。

0: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诺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落。
3: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落。多谢时间的列为大人播送的是笔墨刘启诺，又定短时又曝光。

多聪明神，你大名音满目人孤在用老林啦、提命无救而望狂救，还无一顿饱。

千年我其居书宣明怀君因朝民间断机孤楼并我救着刘七路孙段上代土酒啊明爱

斯是个上大胡椒面人，那些人是你满为无人难生他丑佛爷米拿古路三里吉贼呼运生在天珠国世出名后多端中无意思维是弄的老马对着金马人卫星做好人成后得叫佛爷滚轮锦华聊天机并要做清啊孤家的做乱世我一定只有送教滚轮送到我的娘啊天机清啊波饼在冲已经念嘛老人心境抛弃要叫外面国梦温馨爹女人拿在爹身边咬我一定拿用你水这个人啊做乱世的情侣叫人答应你闹女人前都不记得把你当你爱我一定一路面难停下没有我生啊送口丢丢做早日打一送的掉没啊女人娘娘温馨也令我一定受用心脑啊就能让地主大理我就来他不给啊这样怎么一路用你没啊多啊早好准备困难啊老马人手端出来梦说你一切大爷户头干没有举霸的一样哦果然我等你家听过老人问你用神经的眼睛好女一一蓝色酸芦为劣币一旦送你到老选丢酒精华答复他送高娘啊一旦送人保地往未北多天地晃矣九七龙必九里马老年节还有南门请阿老告解办啊一旦送你到老亏选丢丢来用不得高来几百元天地老王位这心谋国墨答问道给你与其龙百姓化用心龙练轻马为心灵马要天仙将来一道龙在绿马刘家喜庆家兵满座演绎新婚老永远现代端中李姓吕婚不顺利并爱君英啊顺境与兵虎的恩爱啊无米不在耶好老老老女新婚虎偶呼存侯岁婚摆着了婚不顺利勒大雄安龙还有大家独立搞婚独立搞的起路天地间将结婚家是欢喜那是我半人没见我起来那个动漫无好剧啊这是某的一样难大你慢需要一步该大马来慢了莫理从来熊二龙都清战起弄无应好的大河先车好多可家此处已被射的轰动了啊最凶出生的仇我的命龙为命运再仇大心里再散走哪好好过了啊我都爹亲为财命里看老人啊搬进世界你看什么做到老马样应接不下也老好力希望你帮我进人老啊

0: 龙，为何求医不用啊？
1: 哈，贤差，
0: 昏在内卡我讲的小号，年难循环历代光阴，
1: 看对于虎后有再干，哈我金孙平前老啊。
0: 刘家出娘，李家出伯，老一代与外孙都走。身未见上阿女，今台未高客气那光阴啊！且见李后举起乱世，应该为何道路不应？东京师太在弄东道，女进女路心啊，必有虚谋。
1: 哎，现在今是六六千件喽，婚彩结心给练看清来看，李后为撇处处衣冠，取目如金，才给举止用寒，结心当有后患啊！现在。大王你来一改上皇，遇到上爷之交，爹都答应了。
0: 哦，公公既然答应，且先正干为傲，免弄弄浣水鸡心。
1: 了，可见咁前路面地系强，先父女离开呢座系平常唔差，人都往外东窝跌了点嗰啲看到嘅，
0: 使，
1: 但个莫在家，东窝长年少教得嘅，咩啦应？为熬捞安斗罪，妙天仙都冇还水与鸡心。哦，果都冇等你只，此龙正问李虎孙大，小监如何孙兵来大，将你得先上嘅。你哋从龙啊，但我便已听松听调，单只双脚，管浪容易来乌噶，慌眼朝言，索高处教六马从令，啲。
0: 咩啊？讲到端呢度，
1: 嗯，啲大王应中计闹闹，骄兵踢约，即系诸世荒家女子四尊对话，说你是山龙，帮你一笑怨你，
0: 哼，不喊你户破邪了，啲真系孤傲啦，
1: 孤傲，嗱嗱，亏其少也，咁我金棍擦拿，
0: 啲。
1: 就是好坏今后嚟，上去前乱作见面呢。
0: 系啊，大王应真死招到
1: 啲，你可口大是输债端嘢，他那样啊，就兜住索袋皮，岂不笑楚马不扣咧？
0: 是咩啊？死你不扣，死呀、啊！
1: 哼，你孙的就不进一百线咯，啲呀、啊，只要比我是两难啲啦，虽我黑暗下手。公建东西对好叫我们建马人有见你，需要还以阿昂看到你，可能被教恩住一顿，卡无论你就顿处啊。
0: 嗯，你新婚的父母猜猜就不安稳的，哎呀爹，
1: 好像是天断地叫，新家了一路另一猜死呀，欧死乱机。
0: 嗯，吴志凯，
1: 咩啊？和你何时动心啊？时间紧迫，好不准变啦！可能今晚就呀，老龙大生意那样的偷强大。
0: 现在
1: 女儿都走了出来，见公公呼唤干过哩，咦，还是好又好时间啊！
0: 现在
1: 你呼啸大王英威牌阿红烧皮和可乐哩，可能我来跟住一顿。你可女朝轻重，咋女爱你王威变一封哦？但系你咩嘢啊？新婚都冇存亡，现在做你爷吧，孙老孙爷，哎，死后做名。前论你呢共义女之贞，义女呢呢共水草都用，人民用咗你爹半你女肥包。干过你冤罪双心，弄做佢做去，双凶双爱，死啊！车经约啊！

刘松安啊，中医有大爷吗？李虎广啊，虎松又给我参与多大有电流啊？马上就好啊！哦，我用你，我用你。在新年内容，区别车与后，今问多大有电流内容？不搞来老文会，好用安慰心无，老人怎样被罪？主要心理安排，所以食补、食药都加食补。是混干女子谁做人对我我看见的三人无色无头便要你对下对那沉睡落入正一听课连三年都没买也难为女儿力慢需要一不该大换世的了女儿硬运照做回来回来回看中文需要老王心安理再成文为榜啊笑呢笑也没得错我们难为笑呢文为这榜丢难不惜落入一类换谁千对王英送暖心好低呀女儿令我很偶多的公公本为写配无奈老金马双高对王英老路子不用偏开离合架整个星期这么说华丽母子来何干对王英怒虎阿翁在外正来公公本位这叫怒如何是好啊哦王位本位但顺对会起龙做得你江宋无中王位被我有货混在里面到我前隆顿一卡到啊新郎啊这新郎扣到了爷爷的一个保家的问少林名义上来说打马宝的新郎套意新郎为公公办人救人尊义啊唉宋文路王爷呀这怎么病与阿之心亏损了药假药是贵顿少的一直射而顾不面难顾生机飘债都被后来呀送来怒哎女爱阿拉王爱即便用新南连球亏损了药高可离合新南国的离合药文结球了就说中国为送婚事化的堆回起了今天跟我到哟，原本系今日那晚约到咯，连朝住都讲我，听个每晏只约收啲，哦，个人阿嚟火头上我那位，老龙只得睇白难啊，盼盼见朝爱从你，哎呀，长枝啊仙母。雷教硬恩招罪心安你天差呀正给冬年女猜猜悲悔一环助我问病命送给马老莫林在问杀死天边谁问闹啊为公心中无感之薄不含取就怕陪弄真难带女的毛须双救我全被难救我一绿后顿傲顿作病友乱世你婚姻一定注定啊莫林难说明虚哈带我先去卷走亲爱朋友长外心谋就当亲爱女离了乱世熬一改接近双高女薄心菜呀为公司下女经济心安呐、啊，啊，老龙公熬住位。

0: 阮今后去开汤江英后，启足新奥。哎呀，女爱另娶金如意玉尊儿啊！
1: 英有母鸡离世女，俺为翁翁乱金陵。是好读书，中好义，问你故乡力量难移。猜猜温馨招工带来，命未到，黄河西来。
0: 温居心乱，应敢顺水。俺王公公偏生太爱，一缕老啊，终究难耐。山里正变强人女，皇家女子世尊对我，偶下托罪命上稳重。哎呀！
1: 我不是不明来断要炸，生都家断债都家命，我不是骗龙给予阿翁丢你郎爱在红啊，我不是血脉害我家山，我一向小口气孤注难明，我是我是。

0: 早啊，一心疲累，训练啊，痛啊，今日那晚昏昏沌沌干地里面，兄弟带水一饿，大王人谈论一问大究竟啊，这女孩子该哄吵闹啊，明君尊进来问怎何把那勒出的高天龙，见你和水头松开，大王人叫人心定喝水啊，哈，众说。乾隆一下怒火蒸云啊，大王爷，食不完众说，同你说太女的母阿翁烧皮糊，先那糊，所以苏联一半万里，哈，苏联不含泄密，被我之糊即系归阿，吕虎居然上来阿母，哎呀！女孩听我们东吴居然上来阿母王共阿人多的了，那王是西患从王共为修理个东吴不做完了，西杂不够钱，今日那晚刚到了大通关口，女孩渐渐清扬，你好赶去清军，带领军众之下英勇可畏，反正西女居然就回忧啊，也啲女改可阿翁啊，但钱都唔做还论咯，你做乜烧俏风光？老虎一个挂书又话不带不破价，唉，仲傻！你都莫大意，只能话你好大意。你看天气热，换谁坐到心里会死呀？大家一口东心，成心里买只狗。女孩子的开冒花边疆，亏亮，给谁欲去？老爸爸住嘴住位，好，你母做替身女，连篇葫芦，闭关修炼，还有五剑何要来？写了个刺卡被抽，手把过下，因为行业啊修炼个，就是等你呢，爱警告都唔会明。都要把你搞定你一天大王，你老婆好上广啊，叫见大王爷还他。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欢心诺爱共爱，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屏幕就多左海居落。
4: 听众朋友，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屏幕刘启诺又定段时又报告。
0: 那王是西患从乱，共为修理个东吴不做完了，西杂不够钱。今日那晚刚到了大通关口，女孩渐渐清扬。你好赶去清军，带领军众之下英勇可畏，反正西女居然就回忧啊，也啲女改可阿翁啊，但钱都唔做还论咯，你做乜烧俏风光？老虎一个挂书又话不带不破价，唉，仲傻！你都莫大意，只能话你好大意。你看天气热，换谁坐到心里会死呀？大家一口东心，成小你买只狗，女孩子的开冒花边疆，亏亮，给谁欲去？老爸爸住嘴住位，好，你母做替身女，连篇葫芦，闭关修炼，还有五剑何要来？写了个刺卡被抽，手把过下，因为行业啊修炼个，就是等你呢。爱警告都唔会明，都要把你搞定你一天大王，你老婆好上广啊，叫见大王爷还他正啦、啊。

0: 这里护送电路配就旅游高天龙，对王英，这边说啦，那路为刘叔们大爷的熊来阿母，才女已经接受那个上万帮女，
1: 哦，
0: 快说，带侬再上过来，去按水管断带，阿翁训练你应战胜，现在需要命个了，
1: 哦，
0: 需要见面如何判决？带侬透露心里。关个义母众多，拍铁听意，现在已经硬嘅，花陪村翁，
2: 哈，关啊，花陪何地，何时去啊？
0: 花陪闽南，就嚟金毛麒麟，
2: 追路啊你都，追路啊上个路，哎 ，no，
0: 胡松，在，叔叔带五万龙运干上嘅车，死，
3: 中数。中华，我准备上过前路，谁你冇保令叫你？
2: 唔系，都系王爷。水计之处，一乱不明，上呼落松。
0: 众所多知多疑，你那你冇派要剪埋招死，
3: 咁我摆多拎起点？
0: 多知女啊呀，会见牛都冇会明，无奈我坐到北站过山，路途完备。回令端错已经不摸了，写令完备，计手中好，因为每件牛都未明的精算都难明。到你可转转换意，中中了意，就可滥用书论准备。看了哇，如果离开困难，如果对手段准备顺接不利，但你也准备看人都摸落一时间动的对。那你对对错呢？定到我希望敦促团聚，那你懂？既然花陪闽南，决断水火汇集，赶往破案敦我手里来。第二本里，啦啦，老王在见老乱亏，丑难的。终于，怎么就是金窝把我假的脸皮啊？但转金窝把我对剑的老个，造反了全无奈，不得有啦。如意敦我万难一落。最后破釜人白刀唔飘，只敢算定你好叫噶，管阿招双叫，前往千人双叫，哎，仲系诶抗人好手咩招条吹半日路，惊来怀疑，哎，管阿丁叔开，奴家的一路人都所有，哈，所有路人参别，前往第一步呢，太阳病，多是话假老兵。中了有啦，单双剑，管阿兄将九连挂了王，九麒麟下下下下下下下，断腕不敢，带有索性左右，这九连了，管阿兄九连头，女儿以为是马了老高了，如今你大中一来马了啦，花仙府的队伍，呼啦东呼，哎，进来杀了他吧。
2: 广啊，为何出江落桥啊？
0: 上海人最爱每搞生产落桥，只睇停住以后落长桥，双桥啲搞定呢啲门槛。上海人趁阵啲嚟半夜听热闹声音，挂起咗咧，门槛先唔要乱，半路以后你令死你再要。珠密相眼，悄悄的双眼，刘启龙刀，随不你百里功名，所弄的独缺刀的，多明白红尘的酒力，所谓捉老，浪后的奸女，呵呵，只得开一千明白，百里莫女落温老，混蛋官宝跌不你，你说跌不你，见不你这个女儿。悄悄的送你，送你路，莫晒，奴家叫你，跟我悄路前路就来列大从门口。刘启龙见爱欢喜，爱百多人跟出你呀，都用俺包，终于门口门光。哎呀，启龙先说讲曾经梦啊玩，你被弄，正是处处衣冠你。大王爷，只得解离开剑齿路，百骑飘手。

好，哎呀，河水浪海波罗滚临出行，腥风飘荡，轮住大王英，如何可在出江？四夷王爷，如何无力两难呢？哦，既不能见官，如何可能不明回家？远道车爷，胡乱喊回，我们的轮住更神圣的命不许多，现正心的丢书莫说，祝你为前路正硬啊，是为前路结婚轮住七千万，只解廖前路还未领导，领你的朝代如何？成了安兴别路，对王英。希望朱太与你第三书一段会，赐我杀机器，还有九余强的人将要被你轮住刺，买不明断后祭先，不逆气来，莫唔得吧？请你注意，还路回去。今夜举目祭吧，偷祭端错烂你。老女七钱能气，狗与双狗准去矮马先卧，还有玉河端笑听矮马端溪乱别，咪埋双袍。女爱头，头搞多几人，好好阿老莫你来啦，打打就要老哥多句，杀机器。女太君子冇去报。此乱老君心的话偶像单边声孤门做的开一让被家的命丢将不能为哎啊这还给奇迹一般哦哎呀哎呀哎啪砰一座几来两种人我来去投诉家的命以后再没去超爱打的啪找到捉到的了，捉到的从来不断搞的，砰！注意，多马林多，灰眼连天！哎呀，哎呀，叫我！你好老多的了，刘启诺怒喝他我，包从门口的高天啊，还有虎上吊路的天龙雪酒，都两位留六口去对吧你？哎呀，只要听谢老爸爸叫啊！奇怪奇怪呀！他家门口除了，哎呀，不能灰眼两天赚那么多的了。哎呀，凯莉，叫我，叫侬叫回呀！搞得侬尴尬啊！但叫回，叫侬，写了个报答，都心侬亲人。但哈林对杀精英，还要看家忽然搞得这点侬回吧，喊三两天。你的呀，你会谁出那个烂兵我？刘秦文从门口搞天啊，这个杀双人命啊！你对你们派的来呀？都用俺左右，幸福的黑暗打走刘秦文的人，双人侬跟侬的，将恁对伢的操控我，给搞阿娃我，亏了根本当代刘秦文别。女子们喊杀两天，两个人已经搞错了。今日那晚做两个人接的两面包，满贯长长，公公丢丢，但是乱就把对抽筋。哎，你会点两阿哥，稀死别人，整死半路运好。但是乱双卡下跪，如遇重恶。谢啦！当王子啊，高低明辉。

救命啊！阿云丢人生感悟，心情不爱闹剧欧共动员作战动兵顺利，一云小男爱惜山来身感好家好送丢路爱云雨偷生在目王傲离合探世之度，北都两岸草舍的绿，一龙心高海都给呀三不给呀，他无杀一不见海，一不明来中破修个台湾女一老啊，正变团主意无辜连老命可说得坏，但你的脉痛还暗光无武汉你都莫换红书脸，第三了困头片段女女落温来恩义吹障碍，见莫见女令人将气杀干对薄见义云为呀，不愧君国庶民女下女无能打救啊顺儿路难带翁家下女打救翁家可得路虎哈喽吧，宋儿诺老林子的女虎满天海外不得生疏惊慌啊，不明自家少追愧祸少离后翁姐水道已经往翁姐帮路公定干了吗，嗨宋儿诺你自己的爱不得的来东京社台再弄动刀丢定户吧，给你后就到你保留心何况一名官听会你好那么的么的也都怕你留家苦弱来老人干人居宅怕他何来，所以呢换上你离开两难会即可吧，你会呢过我铁吞咽啊难得翁家下机救应如意给家的宋儿诺老人早要驱除安心去吧，还有金银那位一千名兵兄弟老人稳当看家王兄弟你好吞欢脸啊，给谁欲去心中为对阳温心怒一拜满表亮啦离合报应当功好好留起落杀干对报关心送当今行滚能多迷命哎归心虚尽无怒啊希望你到达家呀，木来应。说干处，干没有依然照顾了。妹，你蹲你了啊，妹。三啊，我蹲你了。哈，会。我三啊，抱的你说用不含笑来噶，女的。哈，三啊。为的真勇啊生啊，所以你爹送给我后杀死天边托没多爹跟我啊才多安照拍拍路转送你呢东归二贼，哎呀

for me. Ooh, ooh.

0: 好，
1: 你告诉你，哎谁才一年，那么你找个的来。

保真好，你个姑啊，独立是温馨。

屋无银，知剧巧弹断天债。

铺立个顶头，我熬鲁星见谁

路好改路耶，海底高空引爆千万红海同云能爱，莫林南树明君早树他心里是我为你为海南下金明后路清家君他真心有障碍，等个盼望路敦促盼望海为千万吨吧，当望乡亲

0: 太爷大人听到刘启诺公口卷他的精神，个个称赞姐姐个好，但写的口无言何由来？莫林南说明卷早说他惊动南的用，上天有灵感，说他卷性情正，最近高把财色上来。
1: 万不用去理罗林那，白渡海浪盖米红。万不用去理罗林那，估计还温馨顿留起恋爱。万不去理罗林那，酒黄还为千万吨吧。万不用去理罗林那。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十五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一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三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9: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12: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毅。

0: 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1: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罢，引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宫案》的故事。火的真君孔华阳被绑在巨鹰山栖霞寨的大厅前。这位鲍宏图啊，大寨主啊，现在气的，你要问他姓什么，兴许他都不知道了。为什么呢？他以为这孔华阳还有华志远还有那陈廷敬那陈大人，你们太可恨了啊，杀了我们13位兄弟，暗算无常，死不知你要真刀真枪的大杀大砍，我们死了人了败了心甘情愿，谁让我们没能耐了呢？自恨之无业，莫怪太阳偏呢。可你们偏偏背后下毒手。另外，你这个孔华阳到我巨鹰山栖霞寨来啊，你搅闹我山寨，这都小事儿，你侮辱我妹妹，愣说你跟我妹妹是两口子，我妹妹还怀孕了啊，你有的也说没的也说，让我在众人面前怎么能下来这个台呀？来呀，斩！他把那桌子拍得噼啪乱响啊。那刽子手不管那个，老大发话了，这刀都举起来了。就在这千钧一发，边上那角门出来一人：“
2: 住手！刀下留人呐！”
1: 啊，怎么还带韵版来的？他一着急啊，哭腔。众人等一回头，不是旁人，正是梅花圣女鲍彩莲，就是鲍三娘。说她怎么叫梅花圣女呢？她这个绰号啊，是她师父给起的。一个，她打那梅花弩针，百发百中。这个梅花弩啊，不好练，但是鲍三娘鲍彩莲呢，练到家了。百步之内，那是非常的准。第二个，他这师傅一琢磨，这鲍三娘长得这么丑，但有一点呢，那心呢是干净的，啊，圣女之心，心灵美，这姑娘纯洁，所以就给起了一个梅花圣女，不是说圣家里头那个圣啊。是那圣女的圣。鲍彩莲虽说长得丑，但有一点武功相当不错。不是鲍彩莲替这个孔华阳去搞火力侦查去了吗？去查看这个后八寨汤茂贺林到底在什么位置。是啊，他心甘情愿的就去了，把孔华阳藏到了自己的楼上，结果不被人发现了吗？说为什么他心甘情愿，他这个是缘分啊，可以说这姑娘见着孔华阳那是一见钟情。你还别不相信这个事儿，说这世上有一见钟情吗？有啊，太有了。你看有的那个男的搞对象搞了多少年，左一个看右一个看，左一个瞧右一个瞧，没一个成的。哎，你看那个女的搞对象，左一个香右一个香，前一个香后一个香，香了好几年没有一个相成的。突然有那么一天，也就在那夜深人静的时候，在那个网上和那个一聊，两个人一约会，奔一见钟情就成了。你见我对心思，我见你也不离，到政府登上帝，哒啦一思妻，你看过上三年二载啊，就生了大胖小子。你看那一见钟情，在中国历史上好多爱情故事都是一见钟情，是吧？这姑娘啊，一个是年岁也大点，哎，所以这个女大不可留嘛，

0: 流来流去流出愁嘛。这岁数一大他就急着找婆家，可是这梅花圣女鲍三娘别看长得丑，这心气儿还高，一般人他还瞧不起看不上，也说不上怎么的了，就看中这孔华阳了。他不光是孔华阳救过他一命，最主要是的两个人在长的这个部位上有很多相同之处。孔华阳是板砖的脑袋，平板的脸，这姑娘也是基本上吧，啊，也是长脸，哎。那么孔华阳是虾米腰绿豆眼，这姑娘呢是弯子腰蛤蟆眼。孔华阳那脸是蜡黄，这姑娘呢是蜡青，你看一黄一青俩人还搭配。姑娘就看中孔华阳，她就觉得这孔华阳说话很有意思，跟这样人过一辈子。这姑娘就琢磨呀，要跟这样人过一辈子她有意思啊，是不是啊？另外最有意思就感觉到孔华阳没鼻子，哎呀这喘气儿呢畅通无阻啊。你看姑娘还琢磨呢，你看人家老孔啊，那说话那腔调那个发音那个标准，哎，那叫标准呐，好嘛，姑娘豁出去了，哎，这怎么的呢，这就是啊要胳膊肘往外拐架天炮往里攻了。那孔华阳本来跟他哥哥现在是敌对关系，现在姑娘站在了孔华阳这条战线上，这就来到后八寨。他这一来谁敢拦呢，啊，搞了一顿侦查，也真就把汤茂贺林那驻地找到了。嗯，就在这儿，一会儿我帮着老孔下手，把这俩小子绳之以法，抓住他俩之后一切事都真相大白。那至于我哥哥，那我那工作能做到家，我就他这么一个妹妹，是不是，我就相中这个人了，哥哥你就得答应啊，答应得答应，不答应得答应，要不行的话我们就逃婚。你看这姑娘什么都想上了。回到楼里边啊，一看老孔没了，这就赶紧找人问，一问边上有当兵的说了，哎，小姐，哎，那楼上有个男的，哎，让人家抓走了啊。抓哪儿去了？抓钱寨去了。哎呦，这还了得，大得，哎，这家姑娘这马上穿戴整齐啊，啊，带好了兵刃，别好了弩，这就来了。到月亮门这儿一看，嘿，来的还真就正是时候。这老孔啊他也不客气，哎呀你来啦，啊，我来了，切莫着慌，不要害怕，我跟他说说去，跟他说说去，你看看这话言话语无形当中就跟老孔站在一起了。那么姑娘就来到了大厅，见到了鲍宏图，那不能失去理解，先得给哥哥见礼啊。鲍宏图领丁，妹妹一进来把他吓一跳，这深更半夜你来干嘛来，哎呦，我还以为你遇到险事了呢，遭着孔华阳的毒手呢。哎呀贤妹，你怎么来了，你没遇到危险呢？那当哥哥的惦记妹妹啊，哥哥，小妹给你见礼了啊，你没什么危险，哥哥就非常高兴了。
1: 哥哥，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0: 说吧。
1: 外边绑那个人是不是叫孔华阳啊？
0: 啊，是叫孔华阳。
1: 哥哥，你把他放了行不行啊？
0: 为什么？
1: 因为他是我的最近的朋友。
0: 朋友？什么样的朋友啊？
1: 我们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0: 你把话说明白，何为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1: 我们能在一起过日子。
0: 过日啊，好家伙，就这几句话单刀直入，可把这鲍宏图气坏了，脸儿都白了。三娘，你再说一遍， 你跟这孔华阳是

0: 什么关系？亲密关系，亲密关系，何为亲密关系？
1: 就是他非我不娶，我非他不嫁。哥哥，看在咱们都是一奶同胞的份上，您就把他放了吧。
0: 宝财莲，此地乃是巨鹰山栖霞寨的中央大厅，家有家法，国有国规，山寨有山寨的规矩。这孔华阳跟我们不共戴天，杀死我十三名兄弟，他乃是罪魁祸首。你到这儿胡言乱语，你不感觉到给老鲍家丢人吗？
2: 哎呀，这鲍宏图现在气得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脸丢大了，
0: 所有底下人呐，一个个眼睛也直了。哎呀，这是真事儿啊！不怪那孔华阳说呀，说他们是亲戚啊，这姑娘真是暗中嫁给孔华阳，人家是两口子。嘿呦，咱们大寨主还不知道呢。
2: 鲍宏图这脸呐，现在红的跟大萝卜似的，他激动的真感觉到丢人了。
0: 为什么呢？这妹妹怎么背着我们俩哥哥干出这么一种见不得人的事儿啊？
2: 鲍彩莲呐，父母在堂听从父母的，父母不在遵从长兄啊。你眼中还有我这个哥哥吗？啊，那孔华阳是个什么人呢？啊，他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0: 我告诉你鲍彩莲，我就认可把你剁了喂鸭子，也不能嫁给孔华阳。哎呀，气死我了啊！
2: 那真气死了。怎么的？这人丢大了，这妹妹给家偷人呢？这是啊。那过去那婚姻讲究的是明媒正娶，三媒六证。我这么大鲍宏图的妹妹在家偷汉子，你说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另外行，你谁不行啊？孔华阳，我们是敌对关系，那是我的仇人呢。
1: 哥哥，你放不放吧？
0: 啪！姑娘把眼睛瞪下来了。啊，你要干什么？
1: 你要不放，妹妹我可就不客气了。
0: 啊，这可了得了，这还有家法了吗？这简直翻天了。而且大厅里别人还不能伸手，人家是兄妹的事儿啊。哎呀，彩莲呐，小时父母双亡，我把你拉帮长大成人，今天你已经跟你哥哥说出这种话来，鲍彩莲，你还有良心吗？
1: 哥哥，我再问你一句，放不放？
0: 我不放，
1: 那我就不客气。
0: 你要怎样？
1: 你要杀他，我就陪他死，我就站在他边上。
0: 苍凉一声，宝剑出下，就见鲍彩莲把这宝剑往脖子上一担。
1: 我跟他一起去，杨氏之间我们成不了夫妻，阴曹地府我们要拜花堂入洞房
0: 啊！呸！哎呀，这老抱头气的一高蹦起来，他斜斜又坐起来，不能太丢身份呢，是不是？那底下的大厅的所有人全看着，众家兄弟在那儿，虽不说交头接耳吧，带有一点的，那心里都一个个打鼓啊！哎呀，你鲍宏图在外面人模狗样的啊，振臂一呼八面威风，你说这家教，你这妹妹给你丢多大人呢？另外那十三具尸体尸骨未寒，大伙都看了。鲍宏图气的在这桌子这儿转了五圈，又一跺脚，咔嘣一下子，他底下是青砖铺的这个地，就这一震脚把那青砖呢全震碎了。鲍彩莲，你死下。
1: 好，既然这样，那咱们的兄妹之情可就断了。
0: 像那孔华阳你就别那么说了呗。啊，怎么说呢？哎呀，别呢，彩莲呐，我一个人就够了，你何必还跟着我呢？啊，照顾好孩子。

0: 孩子为主啊。
1: 他一想啊，我多添点盐。你包宏图一看生米已经做熟了饭了，对不对？哎，就背不住把我放了。可他越这么说，那包宏图越受不了，这还有了孩子了，你说说啊。我这可倒好，平白无故的我当了个大舅，你说我这大舅当的我多丢人呢。我鲍彩莲转身就往外走。他往外这么一走啊，边上鲍红芳在那站着呢。贤妹，你干什么呢？啊，怎么能跟哥哥这么说话呢？贤妹啊，你不要干起莽撞之事啊，不能做一些无知之事啊。这鲍彩莲呢，对这二哥就没什么戒备，含着眼泪，这姑娘也真急了。结果呢，鲍红芳就走到鲍彩莲跟前来了，就趁着鲍彩莲没注意，他一探手，啪啪，就给鲍彩莲点了两处大穴，一下就点那儿不动的了，人动不了了，这嘴也说不出话来了，就拿着宝剑站那儿痴痴发愣。这时候鲍宏图一拍桌子，赶紧给我斩，赶紧斩，趁着妹妹现在动弹不了啊，那边把孔华阳啪一刀斩了，斩完了之后可能你悲切两天啊，过个些日子这事儿也就消停了，你那个悲痛劲儿就过去了，也兴许你吃错药了，现在让孔华阳给你下什么迷药了，你在这胡说八道，等你冷静下来之后一切什么都好说，现在务必把这个罪魁祸首孔华阳给他斩了。那边刀咔就举起来，老孔一闭眼就完了，这回呀、是天灵灵地灵灵，咪了哄妈了哄，真是毛老道孙百灵，我老孔可要走了，亲人呐、不下手等待何时啊，快下口啊。他捣鼓这干嘛呀？亲人什么呢？他怀里那条狗啊，他俩有暗号，不到万不得以前这条狗啊不出口。这个五花大绑啊，可能各位在电视剧上都见过，哎，倒夹二背，他有一道绳子是在前胸这儿勒着，把这条绳子如果整开，哗啦，胳膊上的绳子全下去。他这个亲人也就这狗在孔华阳这个怀里头在等待着命令，等待着谁的命令？老孔的。说你咋还明白狗语呢，孙姨啊？他不是我明白狗语，各位听众，他问题是我得把这个故事说清楚啊，我也得把狗怎么想的表述出来，要不然我对着话筒在这干憋比划你还看不着，多着急啊，是不是？所以我就得把这狗他的思想他的眼神啊，他的活动方方面面及时向各位听众汇报，以便更好的开展这个故事。老孔这个暗号可就过去了，亲人呐、此时不下口，人家是此时不出手更待何时，他这得下口，他不能出手，此时不出口等待何时。哎呀，这狗啊憋的在那儿琢磨呢，汪汪汪汪，这怎么的还不来命令啊？时机已到还等什么？哎呀，我这主人也真笨，太笨了。正琢磨的时候，这小狗正着急的时候，孔华阳的命令来了，就见这狗脑袋滋溜滋溜一下吧，就在孔华阳那个一口啊，就那喉结下边的一口，唰，这脑袋可就探出来了。单说这刽子手把这刀举起来了，要往下砍，滋溜家伙耶！刽子手还纳闷呢，他这脖子底下出来个脑袋，这是谁呀？啊，还眨着眼睛，呲着牙，还当了个舌头，哎，挺带劲的。这怎么的？这孔华阳俩脑袋？我杀哪个？你看他，你琢磨这事儿干嘛呀？也就在这千钧一发一刹那之时，就看。

0: 这个小狗啊，一张嘴就把孔华阳前胸的这根绳子给咬住了。咱们前文书说过，这条小狗啊，黄色的猴天犬，那不是一般的狗，是经过孔华阳他师傅缓化童子汪八金经过多少年的训练，因为这条狗的天生的就是狗武大家，它板类秋筋呢、啊，它那个牙呀是铁齿钢牙，啥？不铁齿钢牙纪晓岚吗？那事儿啊，光纪晓岚铁齿钢牙呀，人家狗也是铁齿钢牙，这上排牙和下排牙不是一溜溜的，是一排，就整个像两门铡刀这么一合，咔嚓一声把这绳子咬断，这才引出一段孔华阳要大闹巨鹰山。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

0: 成玫瑰马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

0: 府徐大寿对闻名遐迩的苏轼敬佩不已，不仅在生活上给予很多关照，还允许他自由活动。如果没有徐大寿，苏轼不可能在黄州到处游山玩水，也就不可能写下光耀千古的佳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为了改善生活，苏轼还在当地乡亲的协助下，在军营的废基上盖了一间简单的房子。因为这一块地是位于黄州东边的坡地，房子又落成于雪中，因此他命名为东坡雪堂，也因此他为自己取了个别号东坡居士。从这时起，他才有了东坡这个名号。元丰五年七月，苏轼游览了黄州西北的长江边的赤鼻矶后，写下了有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隐逸出世的生活伴着清耕清作的乐趣，使他对自然有着前所未有的敏感，对历史有着前所未有的通达。在黄州，苏轼还致力于研究猪肉的吃法，并专门写了《猪肉颂》，他自创了东坡肉、竹笋焖猪肉等名菜，从此成为吃货界的祖师爷。
1: It's time to wake up.
2: Wake up music， 让耳朵和心一起醒来吧。

东西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活力是什么？
1: 活力是一种气质，
0: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活力就要听活力早班车，
0: 新鲜资讯，即时路况，热门话题。当风趣的80后遇到热情的90后，给你元气满满的活力清晨。
1: 还等什么？赶紧上车。

0: 好嘞，北京时间的7:39，欢迎各位锁定 FM901左海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呀，我是郭琳。
0: 哎呀，五天的小长假就这么快就咻噜的就过完了。
1: 但是这周不是依然是善四休三吗？
0: 哦，还行哦。
1: 还行吗？还行。
0: 假期回来以后，好像这一周的这个工作日没有那么难啊。这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这周六是要上班的啊。
1: 是，所以说这周呢，你说他开心吧，他也开心；你说他难过吧，他也难过。为什么呢？因为后天还有因为后面还有一个周末，这个周末呢是减小版本的周末，只有一天。但是我们前面不是休了那么多天了吗？你看一上班今天都周三了呢。
0: 还真是啊，过得可真快。可能很多朋友们还跟小莹一样没缓过神来，是不是
1: 啊？你们这些
0: 心还留在那儿呢，
1: 都是属于出去玩了的，然后心很难收回来的人。你像我这样安安静静在家里待着，我早就想上班了。我
0: 就发现上班真好，赶紧上班吧。
1: 对呀，上班多好啊，上班能够使我开心，能够使我快乐，能够使我见到大家。是不是？
0: 各位呢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打卡，也可以来说一说这个假期你去哪儿了啊，可以来说一下啊。
1: 对对，有没有什么样的发言呢？有什么样的感慨呀？然后有什么事情要跟我们来分享的，都可以说，好不好？
0: 当然哈，留言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各位可以来搜索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左海之声，就能够找到我们了。那在上面呢可以来给我们发送语音文字图片，都可以，就跟和这个老朋友聊天一样啊。好啊，各位的话呢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发送2026，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哈，依旧是一样的暗号2026，各位可以来发送起来。另外的话呢，我们来看到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和打卡。首先是无所谓早上好，
1: 早上好，
0: 他说收心收心啊。还有 Vella 说假期怎么就没了，
1: 还收得住吗？
0: 所以大家都怎么安排也可以来说一下。阿J52说五天就这么过去了，不想上班啊。但是还是得把心收回来，像小莹一样啊。
1: 是啊是啊，阿J五十这么快就来打卡早餐了吗？来看一下啊，他说今天是那个你看字啊。
0: 我想看一下他照片啊。
1: 豆腐粉丝包，看照片我们看不懂呢啊。还有蔓越莓、小米南瓜馒头，还有加蛋、加蓝莓、加抹茶牛奶。今天是抹茶味的牛奶啊。
0: 蔓越莓、小米南瓜馒头啊，这看上去好像很特别。
1: 就是我有一个疑惑啊，就是你每次跟我们打字儿的时候，你为什么都能记得住他们的名字呢？我跟你讲，我讲真的，我吃完了我都记不住他们的名字。我顶多跟你那个描述一个蔓越莓，有南瓜味儿的馒头。
0: 哎，不过我觉得你这个

0: 抹茶牛乳应该很好喝，
1: 嗯
0: 嗯，看着就很好喝耶，
1: 看你喜不喜欢抹茶味儿了。如果喜欢抹茶味儿的话，就是它放哪儿你都觉得好吃，
0: 嗯，
1: 放在面包里面，放在蛋糕里面，放在任何地方奶里面都行，是不是？
0: 好吧，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打卡，
1: 嗯，
0: 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来发送这个2026。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依旧是，我们的这个神修水，SK2 小灯泡精华，还有这个神仙水哈，
1: 嗯，
0: 以及大红瓶面霜，这都是明星产品了哈，
1: 嗯，
0: 各位可以来发送2026，
1: 嗯。Singing California dreaming at the top of my lungs, I know where, not a care.
2: 我聆听，所以我存在。
3: 我思考，所以我精彩。
2: 我讲述，所以我愉快。
3: 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
2: 今日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

0: 好啊，来到我们的话题时间，咱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到我们的钱包啊。
1: 嗯，到底什么样的消费能够掏空我们的钱包呢？不能这么说，应该说到底什么样的消费能够让我们精神愉悦呢？怎么能说掏空钱包呢？
0: 你们知道当下年轻人的消费观又是什么样的吗？
1: 嗯，
0: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
1: 谁不知道一点呢？我们也是年轻人呐。
0: 那你说说，
1: 我们会有个体的差异化啦，是不是啊？
0: 就是我们说的是大方向哈、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哈，根据这个央视财经美好生活大调查的数据印证、当代的年轻人的消费清单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买买买。
1: 哦，你以为我只是买买买吗？其实我在买我的情绪价值的出口呢。
0: 那就每一笔花销都是为情绪、为体验、为生活质感来投票。
1: 嗯
0: 啊，这就是这一代年轻人的生活态度。
1: 嗯，
0: 当然这里面这些年轻人包括我们啊。
1: 肯定啊，年轻人只多少岁呢？人家说了啊，有这么个统计啊，18岁到35岁的年轻人有这么个偏好，说什么呢？像旅游啊、电脑、手机啊等等的数码产品，还有保健养生、学习、教育和文化娱乐，稳居18到35岁的消费前五。哎，这么说的啊，就18岁到35岁之间消费前五，不在35是行列的，我觉得应该也是前五吧，我觉得。
0: 旅游、数码产品、保健养生、学习教育和文化娱乐、就这几个是前五名。那其中呢，像是旅游、文旅这个文娱的消费意愿现在是小幅走高、而且同比上涨是超过2%。那像是北京啊、成都啊、重庆啊、长沙、乌鲁木齐等等是成为年轻人的心头好啊。就大家都喜欢去这些地方旅行。既要人间烟火，咱们也要山野远方。
1: 就是现在就是可以既要又要还想要，
0: 那
1: 都可以了。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每次如果你出去旅行的话，你会发现啊，旅行全面升级了，告别那种走马观花式的，主打一个深度体验，什么我要坐在哪里哪里深度的体验呀，当地的文化呀，或者是一定要深入到这个当地去吃吃当地的美食啊，这些都算是深度打卡了，是不是？
0: 就不像我们原来说的那种特种兵似的，要玩的舒服，玩的轻松，
1: 是的，
0: 这是好多现在这个年轻人出去玩的这种方式。那你比如说像是自驾呀、房车呀、还有这个海岛度假、主题乐园，也是年轻人人气最高的三大出行的方式。
1: 是的。
0: 咱们今天就来问问大伙儿哈，就是我们以月或者是以年为单位，您个人或者说你们家庭开销最大的一笔是在哪儿？你们愿意为哪些方面买单啊？当然我们这里的话可能要排除一下，比如说房贷啊、车贷啊之类的哈，因为这个确实如果要加进去的话，那每个月就是最大头的应该是房车贷吧。
1: 那我觉得就是你可以说也可以不说，但房车贷如果说真的是占你那个收费或者收入的大部分的话，那它也真的是存在的。那它真的是真实存在的，是不是？
0: 问问大伙哈，就是你们家庭或者说个人开销最大的一笔是在哪儿？你们愿意为哪些方面买单？所以姑姑是哪一笔？因为姑姑应该是没有车贷房贷。
1: 哪一笔嘛？我

0: 我从昨晚算到现在，
1: 嗯，
0: 我觉得好像都好，都还差不多。
1: 可能养孩子，培训班
0: 就差不多啊，就是比方说啊，是跟什么东西啊？比方说，旅游消费，跟当然旅游消费分阶段啊。比方说我们一次旅游，那就多少？那比方说不是每个月都旅游的，是不是？又不能每个月都旅游，好几个月旅行一次嘛，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呢，要说养孩子啊，养孩子也有养孩子也是一个很大的开销，那也不是月月都开销嘛，对不对？可能寒暑假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1: 所以你可能就需要用年为单位。
0: 哎，对对对对对，以年为单位的话，那孩子养孩子这块肯定是大头啊、然后呢，比方说旅行呐、啊，或者是为自己的情绪买单，这也挺大一头。
1: 而且你们现在出去旅游是一家子、一家四口，甚至可能六口，
0: 七八口，
1: 八口
0: 啊、春节的时候是八口，那八口也不可能是我一个人担呢，是不是、啊？我们要担的可能还是我们一家四口会比较多一些，是吧？以年为单位的话，我觉得可能最大的开销就是一下子拿出来的，可能就这两笔了。然后其他的其实你说平时买你别看哦不多，但是那量多呀，不像旅行那种一年去个一次两次就很多，那平时买的那些东西我觉得也挺多，因为贵在天天坚持。
1: 哦，我们也问问大伙儿，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哈，就是你们家就是每个月或者说每年，你觉得最大的开销是在哪儿？然后你愿意为哪些方面买单？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很重要哈。
0: 是。
1: 你比如说像我身边有很多的这个年轻女性，她们现在其实如果说以年为单位的话，哪些愿意买单，我知道的我了解到的哈，比如说像美容，每一年的这个美容产品、或者说是我们讲的这个抗衰的产品，其实很多的女孩现在愿意为这一块去买单花钱。
0: 这块老贵了，我跟你讲。
1: 对，是的。
0: 这块我还真的没有完全统计过，但是可能会在比方说会不会在双十一的时候会比较多，但是我好像也没踩这个风口节点，反正就是需要什么买什么，但是时时刻刻都要保持手里有囤货，就是、什么面膜呀面霜啊这些东西确确实实啊，就是我从来没有计算过，我也没有给自己统计过以年为单位，我甚至没有统计过以五年为单位的。好，反正需要什么就买什么啊。
1: 但他们现在更多的可能还有像是一些
0: 院线的产品的一些消费，
1: 对对，什么医美美啊之类的哈、这种所以就这一笔的话呢，可能也是比较固定的比较多的一笔支出。我们来看到微信平台上橘子汽水他怎么说的哈。
0: 他说每个月花销最多的应该在数码产品的更换。哇，那真的有钱人啊。他说心甘情愿为电子产品和兴趣爱好去花钱。
1: 我觉得他喜欢就是更新电子产品。
0: 这更新电子产品真的是很大的一笔开销哦。还好我不迷这个，你知道吗？这个我当时也在想，我今年或者是去年或者前年这三年连续三年时间啊，在数码产品上面确实是我自己是更新换代了挺多的，比方说什么平板啊之类的，那是因为坏掉了，那是因为不得不换了，或者不得不买了，手机也是不得不买了，不买它就用不动了。所以说呢，就连续两三年时间，可能在这方面我也花了不少钱。但是你想想啊，你有没有实时换？对不对？我那手机都用了多少？都五周岁了，我能不换它吗？是不是以五年为单位，我消费了一台手机？但说实在的，一台手机好几千块钱。
1: 这样看的话其实倒也还行，因为你每次买的话你能够用的时间特别久、
0: 就是咯、是不是、还有比方说平板增添也是要好几千块钱嘛，是不是、
1: 所以就是买一个贵一点的也没什么、
0: 对呀、就是你要说你买什么东西最贵呢，买车最贵、但是我十几年了我还没换过一台车、是不是。
1: 我们来看一下六街哈，说是这样留言吗、对的，就是这么留言、搜索关注我们的官微、就可以找到我们，就这么发送文字。
0: 这是我们的新朋友啦，欢迎光临。
1: 大家也可以来说说，就是这一次假期各位去哪玩了，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0: 是啊。那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回复一下2026到咱们的微信平台，这回咱们可是有新的这个产品要推荐给大家啊。这回的我们的重磅的一些推荐呢是什么呢？是专门针对于咱们五一节已经过了，对不对？母亲节还有520，算是五一母亲节还有520三节联动的啊。咱们有一节已经过完了，但我们母亲节跟520还可以备起来啊，想想啊，母亲节近在眼。

0: 存钱了，对不对？全商城的产品还是任意购，福利咱们还是直接给你拉满的啊！五大明星赠品，消费您就有机会抱回家。如果说您心动的话，您回复一下2026，抢先了解一下。其实整个的，您都可以在海报上面看清楚有什么啊。
1: 是，
0: 整个阵容啊，非常的豪华。有什么呢？我先跟你说一下啊 ，SK2 的神仙水有30毫升，赫莲娜黑绷带有5毫升，还有那个圣罗兰自由之水香水有7.5毫升，赫莲娜绿宝瓶有1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每一样都是硬货。平时单买肯定都是要上百块钱的，咱们今天呢，只要您消费满520元，直接就可以拿走2个赠品。
1: 是的，消费满1314，我们还可以直接送5大明星赠品5个啊，就立省几百块钱。那我们今天主推的就是 SK2 的礼盒，有这个精致的礼袋，而且的话呢，还能够叠加咱们这个刚刚说的这个满赠福利哈。各位可以来发送2026，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回弹链接了。
0: 对对对，整个粉粉的色调，哎呀，应该是充满了浪漫的气氛啊！母亲节近在眼前，520你也可以绝对的可以背起来了啊！
1: 好，我们再来看到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哈。首先是那个无所谓，应该是去长乐的这个显应宫，
0: 他是跟我们来汇报作业了啊。不是之前吗，在节前的时候告诉我们5天时间他啊，应该是排得满满当当的，我们当时还为了几孔闸就是争半天那个是不是，后来去了几孔闸，我印象当中他说的是去长乐啊。
1: 人多吗？我想问一下，就长乐这个假期人会不会很多？但可能这个地方相对小众哈，
0: 不太知道，
1: 也有可能。
0: 不太知道他人多不多，因为我觉得现在福州真的哪人都多，
1: 是吧？我们看到阿健给我们在老地方发来打卡，哎呦，这地方有新的变化了，
0: 近一点了，
1: 是，
0: 他打卡的点位也不一样了啊，比之前近了很多，
1: 好，我们再来看到Vella 说，我们今天话题，
0: 他说到，他说跟太太结婚到怀孕之间去了9个国家，是最大的一笔开销。对，这个可能是成为你跟太太的，就是有孩子有宝宝之前的最大一笔开销啊，花在旅游方面了，是不是？
1: 但是应该非常值得吧，就是现在想想应该还是会觉得非常值得，就现在挺多人是愿意为旅行去花钱的，
0: 对对对，还有旅行这事儿哈，还真的不是说你想去哪就去哪的啊，就一定要根据你当下的情况。比方说，我之前也是，但是我不是在那个结婚到怀孕之间，我是在孩子没长大之前，就不能把他带出去之前，我出国旅游了一趟啊，就连续几年都是出国旅游。后来发现我那种决定真的太对了，
1: 就早一点出去。
0: 不是，就不能带孩子出去的时候你溜远点，然后呢，能够带孩子的时候，现在嘛，像现在出行都是一家四口人嘛，就经常会去些什么呢，就带着课本去旅行的那种方式去的，就比方说课本上说到哪儿我们就去到哪儿，就希望说孩子听到见到的时候不会觉得太过陌生。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我至少我自己现在是以这么一个旅行的地图为地图给他们带去他们去玩的。
1: 就现在的话我们就带着课本去旅游。
0: 对对对对对，当然他们也会提出一些他们自己的想法，能不能实现呢，那到时候再说
1: 好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北京时间八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4: 我拔，我拔，我拔拔拔。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玲。
0: 嗯，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哈，说到关于这个家庭的支出啊，问问大伙儿，就是各位每个月或者说每年，你们个人或者家庭最大的一笔花销是在哪